0: 放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

0: 万事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2-555。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2025-6501-00623。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惠民庄新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5-6501-00623。接下来。

虽然这首歌的 AI 味儿呢有点重，但是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在周五的好心情。对，明天就要迎来周末了，顺便说一下，周末过了之后

开始呢，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是分别上调了75元和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的每升呢，均上调0.06元，0.06元还好哈。给您算一笔账，如果说您加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3块钱。好了，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呢也欢迎收机前的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分享路况消息，也可以打卡，也可以分享一些其他有趣的事情，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络。当然在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在上班上学的路上啊，当然稍后的时间游戏互动也等待各位，好不好？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歌也是一首老歌。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一会儿见。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安，9: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早安了，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微信公众平台呢已经为大家开通，大家可以通过发送关键词的方式呢来获取今天的这个图片。我们今天仍然跟大家

玩到的是看图猜物的这个猜物猜物的这个游戏互动。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周五啊，今天来到了周五，哎，大家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周五，周五敲锣打鼓，不管是敲锣打鼓也好，生龙活虎也罢，总之明天就是周末了。编辑文字周五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的这张图片。猜一猜图片上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图片上已经给大家标注了范围了，今天也是让他猜到的是一个新的门类。这几天我们频繁让大家猜到的都是新的门类啊，我们就是不断的涉及新的领域，好不好？今天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今天的五份奖品呢也已经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呢是苏州路百昌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周六周天下午的3点到8点都可以来上课哦。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第五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为您送上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我们要送出两份啊，我们要分别送给两位朋友。这个套餐呢，在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使用，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深耕行业16载，以专业的临床技术和高阶的医疗设备保障爱宠健康成长。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五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今天我们猜到的是一个新的门类，新的领域，试试看能不能一眼就猜出来，其实它不难，今天只是多了一个别的思考的维度。好了，等待各位的留言吧。对，我忘了说了，还没有加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可以用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点一下，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搜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了。点击关注之后，发送我刚刚说到的关键词，就可以收到今天图片。先来听歌，为您送上关诗敏和米卡带来《你的陷阱》。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600-00623。
3: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4: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5: 嘿，1039，音量调到100%，
6: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梦里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物的这个游戏互动。每一天我都在想一想，我这个有今天这个游戏互动叫啥名字？哎，好，那么接下来那个欢声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今天这个so easy。它是不难啊，刚刚我就给大家说了，就是说今天这个不难，但是呢是就是多了一个思考的维度。好，各位呢可以继续的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今天很统一，就除了正确答案以外，就是没猜出来的朋友。很少有没答对的朋友啊，只有我只刷到一个，蓝小鱼说是含羞草。今天我们给大家已经设定了一个范围，就是中草药，对吧？这个已经，这个给大家局限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领域，就是中草药的这个范围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说为什么会多一个思考的维度，今天不但要想谐音的部分，还要想多音字的部分。所以我们说今天是多了一个维度，思考一个多音字的维度，好吧？今天这个不难，今天是周五嘛，大家轻松一点，上班路上也会变得格外的轻松，好吧？当然今天在这个时间呢，还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报名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咯。全网超过7000万粉丝的超人气漫画科普达人我是不白痴，带着畅销书爱上读论语、好学成才、空降乌鲁木齐、新聚会书影城、爆笑漫画再加国学经典，边玩边学秒变文史学霸。这次的活动呢分为三场，都是免费参与的，大家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报名就可以了。一会儿呢给大家讲怎么来报名。第一场呢是在5月23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4点钟，在新聚会书影城惠家新药店，地址呢是在

北京路汇佳时代的三楼。新市区的朋友呢，可以在这边来参与。第二场呢是在5月24号上午的12点钟，周日上午的12点钟，地址呢是在新聚会书影城的百商新纪店，地址呢是在百商购物中心的6楼，就是在苏州路小西沟那一块。第三场呢是在5月24号，下午的4点钟。新聚会书影城和瑞新月店，地址呢是在天山区简泉二街和瑞月街的商场的4楼，天山区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来参与哈。怎么来报名也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回复数字1，数字一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收到一个报名链接，一定要填写报名链接才算报名成功哦。好了，这个活动呢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如果说你明后两天刚好有时间想要带小朋友去看一看，如果说你也是这个如果说你的小朋友也是这个我是不白痴的粉丝，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一下，选择自己合适的场次就可以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留言。那么接下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为你送上王嘉尔带来同名歌曲之后，我们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

0: 好，谢谢王嘉尔带来的这首歌啊。9:36，这里是梦里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又进了一波留言，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在给自己小朋友来报名明后两天的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各位朋友，抓紧时间啊，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来给小朋友来报名，填写报名链接哦。好嘞，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经过刚刚的提示，第一呢，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它不难，第二呢，经过刚刚提示，大家也都能基本上都能答对了。既然简单，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吧。我们看看，一起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我们刚刚说了，除了我们要思考它的谐音以外，还有这个多音字的部分。上半部分呢，告诉你的说这是捉迷藏；下半部分呢，让你猜一个中草药。一朵小红花藏在了一棵树的后面，所以正确答案就是藏红花。好，接下来所有回答藏红花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50米的天空，恭喜。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由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这个不是只有小朋友才能上，大朋友也可以去上课。我送给这个朋友吧，这个朋友的这个 ID 呢听起来有点厉害，叫做天山雪豹探秘者。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由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这个也是一样啊，家里有小朋友的带小朋友去，没有小朋友的可以自己去游。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 Amazing Lady。好，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由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 Luha， 还是叫 Lula， 闲的这个朋友，恭喜。好，最后一份奖品了，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为你送上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1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使用。我们要送出2份，分别送给2位朋友。家里面有宠物的朋友，这个时候，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回复一个数字2，这样呢，我就可以准确的把这份奖品，抽到你了，好不好？我们要送出2份哦，先到先得，好不好？好了，接下来中奖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鹿晗队长带来这首《一天》。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3重叠加，2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

0: 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取字D2025-6501-6006-00623。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0: 听到这首歌，张碧晨为你送上《似我似你》。9点5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3到4级。再来看到明天周六呢，预计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又下降了，最高气温只有17度，最低气温10度，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3级。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单依纯带来我管不住我自己，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5-6501-06-00623。
1: 接下来

0: 告别困倦，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0: 问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2: 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周五早，我是雅薇。昨天的消息相信不少朋友也看到了啊，来速递一条乐坛快讯，就是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正式敲定档期，将会在8月22号周六晚唱响乌鲁木齐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那这一次的票价呢，分别是380元、400元、480、500、580、680、880，内场是1080元和这个680元，还有880的这个档啊，大家可以自行的挑选一下。像耳熟能详的《年少有为》、李白、乌梅子酱这些曲目，我们可能都会现场的听到，也是巡回了无数次的旋律。那这一回呢，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现场聆听，把耳机里的偏爱变成了现场相拥。在这个八月的盛夏，也是有了一份新的期待。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共赴这一场氛围感拉满的音乐之约。说到李荣浩，接下来就让他唱起来吧。

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103.9
1: 新疆
0: 音乐广播，
2: 103.9音乐广播，感谢你这个小时的持续锁定收听。你好，我是亚薇。接下来呢，和你分享一个严禁违停路段的提示。近日呢，平川路西向泽普街等路段是已经启用了电子警察抓拍系统，特别是在平川路和泽普街路口、万福路及永平西街等处都安装了电子抓拍设备。同时呢，泽普街北向路段已被列为严管街，交警每天早晚两次会进行现场的巡查抓拍。泽普街、严管街道路两侧严禁停车，那车辆可以停放到附近的停车场。永平西街、市场西路及平川路西向目前是非严管路段，但是道路两侧呢也已经设置了违停标志，请驾驶员还是要严格遵守标志规定，可以将车辆停放至凯旋名都小区或者是万福楼停车场。一个小小的提示啊，这个有需要的朋友请查收。接下来呢，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郑慕晴，一切都好。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2025-6501-0900-507号。惠民庄新疆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2025-6501-0600-623。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上午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自治区企业职工办理退休手续速度更快了。昨天，新疆企业职工退休审核制办功能正式上线，参保单位和个人在线提交正常的退休审核申请之后，系统在10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自动审核。这个功能呢，是不受地域还有时间限制，在全国任何地方全天24小时都可以来自主申请办理，让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结业务。那参保单位或者是个人啊，只需要提前3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的时候只需要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或者是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或者是 APP 线上提交，依托大数据智能核验，那系统在10秒钟之内就会自动审核，及时办结，全程零跑腿。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给你更多好音乐。
4: 给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来预告一个在本周末会进行的活动，全网超7000万粉丝的超人气漫画科普达人我是不白痴，带着畅销书《爱上读论语》《好学成才》空降乌鲁木齐新聚会书影城，爆笑漫画加国学经典，边学边玩，秒变这个文史学霸。那这一次的活动呢，分为3场，都是免费参与，在这个周末啊，第一场就是明天

下午4点，新聚会书影城汇佳新药店，地址是在新市区北京中路汇佳时代广场3楼。第二场是周天上午的12点，新聚会书影城百商星际店，地址是新市区苏州东街百商购物中心6楼。那周天下午4点，在新聚会书影城和瑞星月店，天山区简泉二街和瑞月街商场4楼，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活动场地了。这个5月，去新聚会书影城和我是不白痴一起爱上读《论语》和孔子学人生大智慧。那感兴趣想要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现场参与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在1039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搜索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找到我们之后呢，点击关注，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发送数字1，就可以获取到这一次的报名链接。最后的时间啦，抓紧时间。继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13度，风力3到4级。今天一出门的这个感觉就是慵懒的周五啊，基调已经定下来了。那明天周六呢，预计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17度，低温10度，风力3到4级转3级。周天预计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22度，低温10度，风力3到4级转3级。你看周六刚好有雨，所以带着孩子比较适合进行一些室内的活动啊。我们的这个活动回复数字1就可以领取到报名链接，还有时间，还有机会。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偶像练习生带来的 AA 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下个小时小小预告一下，直播间将会有来自新疆艺术学院的同学做客，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0: 聚先锋音乐人和新生力量，展示创作才华与艺术灵感。不论是传统风格还是现代潮流，每一首作品都是生活片段的分享。
1: The power of music，
0: 这里是原创音乐潮，爱新疆，有担当，音乐传递正能量。
2: 感谢各位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我是新月。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有一位非常特别的主角，他长得修长而又秀气，看着斯文，但是嗓音却非常有魅力，号称乐器里的百变好声音。他可以吹出非常温柔治愈的抒情小调，也可以嗨起非常欢快热闹的舞曲，古典、民族、流行、影视金曲全部都 hold 得住，吹奏起来稳稳当当，那音色呢也非常的温润，他的低音沉稳暖心，中音悦耳动听，高音清亮通透，不管是独奏出彩，或者是跟我们新疆的乐器包括冬不拉、手风琴，或者他跟小提琴搭奏在一起，默契度也是非常的好，而且门槛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年轻的朋友想要陶冶兴趣，还是长辈业余休闲组一个乐队我们来玩，都非常的合适。说到这儿，各位已经猜到了吧，这个乐器呢就是单簧管。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新疆艺术学院单簧管重奏团的四位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学们好。
3: Hello，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2: 对，我们的同学把话筒可以开。对，我们来请同学们一个一个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啊？来，有请。还要女士优先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艺术学院24级的研究生，我叫蒋振华。
2: 欢迎蒋振华做客到我们的节目。

0: 当中。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艺术学院2023级的硕士研究生金正兴。
0: 欢迎金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艺术学院2024级的硕士研究生，我叫哈千惠。
0: 欢迎欢迎，来最后一位同学。
3: 大家好，我是新疆艺术学院2023级的单簧管研究生陶源。
0: 刚才同学在说怎么办，我今天社恐。没关系，我觉得有了今天我们这次的经验啊，之后就会好很多。那此时此刻各位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第一种方式，在我们的车载 FM1039 来收听，网络收听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丝路视听的 APP， 同样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微信平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先来沉浸式的感受一段我们的这个单簧管的演奏，怎么样，同学们？我们先来给大家带来一段演奏。我觉得刚开始的第一首歌，我们来选一首节奏相对比较明快，然后律动感比较强的歌曲来分享给大家，好不好？好，那给我们来先来演奏，然后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来，有请同学们，来准备好开始。

0: 结束了，感谢感谢同学们。好，刚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演奏的这首歌曲吧。
1: 这首歌曲叫 Tico Tico， 它是这个属于拉丁爵士乐的一首代表作。然后呢，在单簧管里面，它能很好的这个把这个单簧管的技巧啊，包括这个拉丁爵士的风格给展现出来啊，是一首比较欢快的、明亮的一首，这个也能让听众带来更多这种律动感的一种音乐。
0: 是的，我觉得我们每次在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啊，他的脑海当中会结合比如说我们此时此刻看到的风景来感受。因为今天天气是比较阴的，所以刚才我在听你们演奏的时候看到窗外，我突然那个脑海当中有一种就是那个雨中有一个红裙然后在跳舞在旋转转圈的那个画面感，我相信大家也应该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在里面。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同学们来自我们新疆艺术学院啊，我其实之前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还不知道会分得这么细，还有这个单簧管的这个专业啊，这个专业你们平常都学什么呀？
1: 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音乐表演专业当中的，那对于我们而言呢，平时就是需要很多的上台啊、演出啊之类的。这个单簧管的演奏是我们平时主要的学习方面啊，那包括这个不同时期的作品啊，然后包括多种形式的演出，都是我们平时必须要学习的一个部分
0: 啊，就是更多的是跟实践结合起来的，
1: 对对对，
0: 是去演出的，
1: 对对对
0: 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更明显的来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单簧管，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拿我们的单簧管跟大家来展示一下，来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构造、它的这个特点、它的样子。

0: 吧，我们请同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因为这几个单簧管其实它长它样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分别来认识一下啊。
1: 大家好，首先是我们最常见的，我手里拿着这单簧管，它主要是一个类似于拼装式的一个组成，它躺在一个小箱子里面，拆成了各个部位，在演奏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拼装。最开始是它的笛头，然后下面是二节管，然后乐器的主体是上节管、下节管，最后喇叭口由一二三四五五个部位主要组成。然后它的发声主要是通过一个芦苇做的一个簧片，簧片卡在笛头上面，用卡子固定，然后往里面吹气，通过振动簧片与管体的振动发声，这是一个单簧管的一个发声的一个原理。然后在我旁边这位大家伙呢，是我们黑管家族中的一个延续，它主要是叫低音单簧管，负责就是演奏低音声部的乐器，在底下对不不是一个类似于贝斯的一个作用。然后它的主体呢是笛头，然后呢这个弯管，然后上节管、下节管，然后还有一个喇叭口，它比较粗壮，然后就像一个大树扎根在底下的根一样，托起我们整个单簧管的重奏的演奏。整体而言是这样子，谢谢。
0: 我们两位女同学是跟她是一种单簧管吗？
2: 是的，我们都是一种的，
0: 都是一种。
2: 看诗歌的这个颜色，它的是黑色的，所以它是乌木的。然后我的这个管体它是偏红色的，其实我的这个是用的是黄檀木。
0: 黄檀木，也就是说它的中间的这个部分用的是木质材质，所有的都是木质的材质，对不对？啊，那
2: 用的是木质的。
0: 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所看到的这个单簧管，刚才听到了几位的这个讲述也好，包括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它的样子也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单簧管家族当中，它是有自己的家庭成员的，对吧？这几个家庭成员可不可以给我们来分一下，比如说家里的老大是谁呀，主力是谁呀，这个小弟是谁，姐妹是谁呀，可以给我们来这个大概的介绍一下吧。
3: 实际上在这个单簧管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出现了很多制式的单簧管啊，从这个根据我们这个时代与时俱进，它也更合理化。那么我们现在通用的一共有四种单簧管的类型，一种就是这三位同学手上拿的，这是降 B 调单簧管，对，然后也是我们日常使用最多的，然后它的这个音域也比较宽广，然后第二种是我们的 A 调单簧管，整体来说跟他们三位手上拿的是长相是差不多的，但是会略长一些，并且它的调性会有一定的不同。
0: 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降 B 调的常规的这个单簧管啊，它所演绎出来的这种情绪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它的这种声音感，它的这种情绪感，是一种更加，比如说，沉稳和庄重、端庄的这种感觉呢，还是更加的活泼一点的这种风格和情绪的展示呢？
2: 对，我们的这种单簧管降 B 调的一个音色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故事感的一个音色，在我们降 B 调的这个乐器上面运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对，大概就是这个。
3: 对，实际上这个单簧管这个乐器非常有魅力，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体而言，一共有四个八度的音域可以去这个演奏，所以说，它其实适配于非常多的曲目，可以说，不管是大家喜欢的这个爵士啊，或者是流行，甚至是流行歌，如果你想演奏的话，实际上单簧管都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需要的，所以其实还是蛮适合这个喜爱音乐的人士去学习的一样乐器。
0: 它有点像是那个，就是在娓娓道来的这种谈心感。
3: 对，
0: 就是跟你的这个距离是比较近的。
3: 对
0: 啊啊，一种比较抒情的和这种温柔的氛围感可以拿捏得好。那刚才我们再介绍到的另外一种另外一个家族的成员
3: A 调单簧管。
0: 对，
3: 那 A 调单簧管的使用场景一般来说是在室内乐当中，或者是与其他乐器的配合当中啊，因为这个每个乐器有不同的调性，为了使这个音色更好的融合，所以我们会有的时候会使用 A 调单簧管，或者是在交响乐团当中有一些特定的曲目可能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比较久了，在这个古典主义时期的时候，可能会这一类的曲目我们用 A 调单簧管比较多，但日常演奏的情况下它的使用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对，
0: 那你手中的这个
3: 我手的这个是低音单簧管这个单簧管它基本上只出现于重奏当中，使用它独奏的情况相对比较少。我们单簧管是这个样子，其实所有的乐器都是这样子，就是当它的这个管身制作的越长，它的声音就越低，所以可以看到这根乐器相比于旁边。

0: 编他们的乐器来说，长了大概快有三倍，对，
1: 是，
0: 对，所以说这个乐器吹出来的声音就像一个，走路的小象一样，对，
1: 嗯，
0: 所以它这整体的声音来而言，就是给人家非常踏实的一种感觉，
1: 嗯，这样就很形象生动的，
0: 对，
1: 让我们感受得到了啊，
0: 对对对，
1: 那还有一种，
0: 嗯，还有一种是这个小单簧管，江一调单簧管，啊。那这种单簧管的这个实际长度大概只有我们现在他们三位同学手上这个长度的一半左右，
1: 还要更加的精巧一些。
0: 对对对对对。那刚才我说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音高其实跟乐器的长短是有关系的，对。所以说像这个降一调单簧管，它的这个音域就是比较偏高的，它适用于比如说当我们需要有一个声部特别突出的时候，那我们会使用到这种乐器。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作为这个单簧管来说，它是乐器圈的这个老前辈吗？
0: 算是，它出现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相比于比如说我拿另一种乐器举例子，比如那大家可能听的更多的流行曲的乐器演奏的话，比如像萨克斯，它其实出现的时期是比较晚的，大概在19世纪才出现。那像单簧管，它其实在17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并且很早的就进入到了这个交响乐团的使用当中。
1: 哦，你看他虽然说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他没有萨克斯那么就让我们听到一下子直冲天灵盖的那种感觉，那种音色啊，但是他的时间也更长，可以说是萨克斯的一个前辈了。
0: 对，
1: 那经过了这个一代代的工匠的打磨和升级，一步步蜕变，有了今天我们看到非常好看的这样一个耐看的一个外形。那他来到中国大概又是什么时候呢？
0: 来到中国的时期大概是1840年左右，就是我们这个近代开始出现这个就是中外的这些音乐的交流，然后我们国家有一些前辈把这个乐器就是先把西方的一些乐曲带到了中国，然后慢慢的这个有小提琴啊、钢琴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管乐的这些家族慢慢的就进入到了中国，然后并且喜欢它的人也特别的多，慢慢的从这个19世纪、20世纪开始，我们就慢慢学习的人也就多起来了。
1: 嗯，你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有朋友说一点也不老啊，就是单簧管老前辈他一点都不老。他虽然说他的历史比较悠久啊，但是确实他用现在的这个单簧管，他演奏出来的乐曲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他是有一种焕发新生的。因为尤其是来到我们的新疆，跟各民族的这个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散发他的一个全新的生命力。那么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到线下来多关注一下演出啊，比如说最近就有一场演出，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最近有一场演出，
2: 就是我们5月24号在左边右边书店。
0: 对，我们会有一场这个单簧管的专场音乐会，整体的曲目涵盖面非常广啊，包括流行啊、爵士啊、古典啊，然后还有涵盖的时期也非常长，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们来参加一下。
1: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一段宣传，我们在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新疆艺术剧院单簧管重奏团的4位同学，我们稍后将会继续带来我们的现场音乐。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555。
5: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
6: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7: 1039新疆音乐广播，
6: 我的新锐腔调。
1: 欢迎各位回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很不一样。我们的这个背景呢，选用的这个红色调。而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四位同学呢，穿的是黑色的衣服，带来的这种感觉就是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在现场看见单簧管演奏的这样一种感觉。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

0: 订阅1039，投向直播中，点开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吧，我们今天接下来的第二首现场音乐，我们来选择一首比较经典的这个单簧管的一首乐曲给大家来演奏，好不好？好，那我们先来演奏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这个选段的名字是什么？小四重。好，
1: 对，因为这个在古典主义时期实际上还没有出现标题音乐，就是大部分的人会把他写的这个作品以这个他的内容来命名，所以这首曲子是四重奏，所以在当时他的名字就叫小四重。对，
0: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我们都要有个掌声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小四重，我感受到的是，如果此时此刻我穿一件礼服在这里，应该是更加的适配一点。而且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它的乐曲旋律是非常的优美的，而且很能直观的感受到这个单簧管它的一个很醇厚的本色。而且刚才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在我们的演奏的过程当中，层次是非常分明的。对，所以这首歌也是你们在课堂或者是在这个平常演出的时候一个经典的一个片段选段，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刚才通过这个小四重再次感受到了单簧管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就是很多朋友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爸爸妈妈手上有没有一只单簧管，因为我们家是有一只单簧管的，真的就是这个我爸爸他因为他自己弹电子琴。然后他在那个就是会，他有一个群，就是很多跟他一样喜欢音乐的一些这个 baby 们，老 baby 们就跟他一起组这个，比如说乐队呀，就唱歌呀，就会有一些叔叔阿姨拿着这个单簧管，然后我爸就买了一只单簧管让我妈学习，我妈就总觉得哎呀会不会很难，所以就一直没有开始。所以这个单簧管好学吗？
2: 这个乐器的话，它其实入门的话是会有一点点小困难的，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我觉得会比其他的乐器进步会快一点，我是这样觉得的。
0: 进步会快一点？
2: 对，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话吹响笛头会比较难，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入门把笛头吹响了之后，然后学习指法呀什么的，就是它的指法并不会那么复杂，因为它是单声部乐器。
1: 俗话说的这个万事开头难，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其实学习乐器它是一个需要坚持的过程，然后包括在很多人可能对于吹管乐器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经常听到一种提问，比如说哎呀我是女孩子，或者是这个我的孩子比较小，他们没有什么肺活量，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学习吹管乐器？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要用到一些技巧，然后这个用正确的吹奏方式，这个乐器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对，
0: 这就像我记得我最开始在学吉他的时候，我就在网上搜，我说那个手指如果不够长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学吉他？如果说这个按不住那个琴弦的话，是不是就不合适？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是不是就不能学？但是当你的这个手指间磨掉了几层皮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是可以。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入门是入了，但是你要再往下再去好好的去研究它，去把它练成一个比较棒的一个曲目的时候，它的节奏呀，它的舒缓，它的轻重就会变得比较难一些了啊。而且其实我们很多朋友说到单簧管的时候会想，哎，这个单簧管我学完以后它有什么样的用途，这个它的就业方向，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希望家里的小朋友们可以学这样一种乐器，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这个乐器你觉得学完以后未来就是它的就业方向也好，它在生活中的使用频率也好，你们觉得是如何的呢？
1: 实际上这个东西我觉得分为两类吧，就是一类是专业性的学习，一种是以兴趣为主的学习。就是首先我认为这个大部分人都是比较热爱音乐的，我觉得学习一样东西最大的在我的理解下，音乐是人的情绪的一种发泄点，就是你需要用一样东西，比如说你的歌声或者用你的乐器来表达你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单簧管其实是一个相对适合的乐器，那因为它能够驾驭的曲子特别的多。那至于专业的学习呢，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可能会去到乐团的演奏，或者是独奏演员，或者是这个乐团的演奏员，甚至会到这个各个学校进行音乐方面的教学，因为其实所有东西的学习它都是一个总体的学习。我们学习单簧管可能就不只是说会吹奏这一样乐器就可以了，我们要了解整个音乐的历史，那包括需要学习歌唱啊，包括很多这个基础的教育知识啊，所以有不少同学他们是在这个中小学生在做这个基础教育。总体来说就业方面还是比较广阔的。
0: 就刚才你说到这个音乐教育啊，让我想到了我们新疆艺术学院的王老师，对吧，王玉磊老师啊，因为他也是学咱们这个单簧管，然后呢后面去了德国，然后在这个音乐与戏剧的一个大学做到了这个演奏的博士，
1: 对，
0: 然后来了我们新疆艺术学院来教学，包括现在很多他为新疆的这个管乐 做了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贡献吧，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魅力。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最开始，比如说我要想学习这个乐器，它有没有一些容易出现的一些小问题，怎么去调整？就刚开始少走一些弯路，谁有好的建议？
1: 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吹响这个乐器，对，所以这个其实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象形的方式可以去这个分享，比如说像
2: 我们比如说吹响这个乐器啊，我们最开始拿到这个单簧管的笛头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把它一整个全部都连接起来吹，我们通常会先吹个笛头，我们用一个 for 这个嘴型的方式，我们来尝试去吹这个笛头，把它吹响，然后用就像之前我们学习到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先学会吸气再来学会吐气，这样子的话我们那个气流进去是其实是还是非常的自然的。其实我们像我们哈同学说的，就是比较困难的一步，其实就是在于这个我们开始最开始能不能把这个吹响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用这种吸气的方式再吐出来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用它发声的一个方式，
0: 锻炼肺活量也是非常的好。
2: 对
0: 啊，好吧，那其实我们刚才既然说到了，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也希望让家里的小朋友去学习一下这个单簧管，我们来选择一首比较有童趣的歌，这个节奏呢更加的轻快和活泼一些的音乐的话，我们会选择哪一首歌来在现场演奏呢？
1: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

0: 这个比较经典的这个芭蕾舞剧当中的片段《胡桃夹子》。
1: 嗯，好，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感受到这首歌曲当中的节奏的灵动还有跳跃。此时此刻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比较特别，他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没有歌词，但是我们呢也通过这期节目呢来走进单簧管，了解单簧管和感受单簧管它的这种魅力。我们即将要和我们新疆艺术学院的四位同学一起来感受到的是胡桃夹子，和各位一起来听听看啊，怎么样，准备好了给我示意一下，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

0: 结束了吗？
1: 对，
0: 我还沉浸在那个童趣当中，就已经结束了。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此时此刻，音乐广播的原创音乐场和各位今天分享到的是新疆艺术学院的我们的这个单簧管的重奏乐团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在一些很经典的影视作品当中，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单簧管，它在这个剧中带给我们的那种情绪和感染力。
2: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3: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2: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3: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五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2: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3: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2: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3: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2: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3: 511-42，511-42，
2: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3: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4: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5: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6: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5: 那该怎么办理啊？
6: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6-00623。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2: 在上午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新疆艺术学院的单簧管的四重奏这个重奏乐团的同学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身我们的这个重奏乐团有多少位同学啊？
3: 整个乐团现在的话有12位同学。
2: 是害怕我们的直播间坐不下吗？所以就来了4位同学啊。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在影视剧当中出现的非常经典的这个单簧管吧。说到这儿，你能想到哪些这个影视的作品？
3: 其实单簧管的作品在影视当中出现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像近几年如果说比较出名的话，比如像《爱乐之城》这部还是这个大家比较熟知的。那它就有这个单簧管的这个版本。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版本是我目前听到的就是单项乐器的重奏当中让人听感最舒服的一个版本。
2: 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们感受到它其实作为剧中的那个剧中的一些歌，比如说像那个《繁星之城》，它是一种浪漫的定情曲。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单簧管出来以后，它就有一种那种暖融融的音色，就很像是当时那个黄昏的光，然后男女主角在对唱的时候，他的背景就是那种轻轻的铺垫的，然后有一种很烘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好像有一种城市很大，但是幸好遇见你，就吹的就是很明白。那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呢一起来感受一下。那除了这首歌，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带来演奏之外，还有没有剧中的哪个歌曲？
3: 我们还会演奏剧中的《City of Star》这个片段。对，也是这个。大家非常熟知的，而且是国内很多这个歌手都有翻唱过的。所以其实像这个单簧管它非常适合这种抒情类型的音乐，包括这个每个声部都有它这个不同的这个状态，然后就能很好的诠释这个男女主之间的这种一切都在音乐里，一会儿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对话。
2: 那是不是就是说，比如说今天可能下班啊，然后有人要告白，然后呢可能就会带他去吃饭，然后在车里这个时候选择一首单簧管的音乐出来，这个表白的这个成功率也会更高一点。
3: 那我很建议这种方式。
2: 两位女同学刚才点头点得特别的好。是有被这样的告白过吗？
3: 实际上我们其实有过一些快闪活动。
2: 对，
3: 是有曾经有过，就是类似于这个好朋友的这个求婚啊或者是什么的。
4: 对
3: 我们曾经有过。当然这个其实一开始我们也特别紧张，就毕竟是人家的人生大事。但实际上当我们就是把这个状态给演奏出来之后，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也感受一下这种浪漫的感觉好不好？来，我们是两首歌会合在一起。
3: 对，我们会一起演奏，中间会有一个稍微的停顿。
2: 好的，我们也邀请大家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通过我们的微信头像点开可以看见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视频直播间也有人说是新歌也好起来了，他说的是我们的金同学是不是？
3: 对，
2: 说接上广告了都。这个此时此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不是广告，他们

是来现场给大家来带来这个演奏的啊，好吧，来，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在爱乐之城重新回顾那些浪漫的经典的片段，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车载的音量呢稍微调大一点点，此时此刻用这样的音乐伴随着我们的上午的时光，让我们的心情也更加的放松一些。来吧，我们有请我们的同学们。

0: 这个刚才吹的这两段非常的简短啊，它很简短，于是它就会让人猜想这个。所以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让我们先听为快。其实在我昨天去了解这个单簧管的时候，我有发现有很多。所以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让我们先听为快。其实在我昨天去了解这个单簧管的时候，我有发现有很多的音乐其实都现在有单簧管的版本，比如说周杰伦的烟花易冷啊，比如说林俊杰的修炼爱情等等等等，很多的歌曲也都有。哦，那我就想问一下，单簧管是演奏流行音乐，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啊，
1: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对，
0: 啊，
1: 只要你学习会了这样乐器之后，其实我觉得像刚才邢越老师提到的这些曲目，其实对于单簧管的学习者来说难度是不高的啊，几乎就是说比如我今天心血来潮，我想吹一首我偶像的作品，从网上搜一搜谱子，其实很快就能够吹奏下来的。
0: 那为什么在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是要给我们带来这些非常经典的片段？这个平常你们会去吹奏这个流行音乐吗？
1: 偶尔我们会去吹奏这一类音乐，但是因为这个我们学校这个是希望这个全面发展，所以说我们是各司其职。像我们乐器代表的是这个偏向古典或者说像爵士一些的东西，所以我们目前学校方面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参加这一类比较就是像音乐会性质的这种正式演出会多一些啊。那我们学校还有很多像流行系啊，他们就会去做一些流行音乐的改编，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邀请到我们一起去跟他们参与到这种流行曲的制作当中。
0: 对，我刚才有看到流行音乐那个专业的，我看到嘉一桑刚才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对对 对,
1: 对，
0: 有在看你们的节目。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要不要跟大家再听上一段，在网上听一段这个烟花易冷的一个片段，单簧管版本的啊。我刚看听到了啊。

0: 所以如果说你是想自己去学习这个单簧管，是可以去吹奏这个流行音乐的啊。但如果说就是可能大家一看到四位同学坐在这里想，我要学这个是不是我必须得有我的 team， 我必须得有我的这个小伙伴和我一起来演奏啊。如果说你跟你的朋友刚好都是喜欢单簧管，当然我们可以来组成这样的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不是那么专业的但是这样一个乐团。但如果说你平常自己买了一个单簧管的话也是可以学的。单簧管贵吗？就是入门一点的单簧管它的价格。
1: 实际上它的这个价格是由这个乐器的制作材料决定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使用的相对专业一些的这个乐器，它用的是这个乌木，对。然后像初学者的话，我们一般建议比如说也可以选择使用木头的，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材质叫做胶木，那它的价格会相对的要便宜很多，对，大概几千块钱可能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的音乐的感受。毕竟我们的这个共振体是由这个管身而造成的，所以如果说太便宜的话，像有的是塑料做出来的，那可能它的音色上也会有一些差别。对，
0: 这期节目做完以后，我一定会下节目就给我妈妈打电话，鼓励她把家里的那个单簧管，从来没有吹过的单簧管学起来哈。到时候还可以请我们的同学来教她一下啊。好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个单簧管它的魅力，我们去了解了单簧管，我们也听到了这个现场的演绎。那么接下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吧。今天不同学也说了嘛，我们在5月24号。将会有一场线下的演出啊。
1: 对，实际上我们今天演奏的所有的就是曲目带来的都是片段。如果各位对此有兴趣的话，想要听完整的这个我们音乐会的曲目的话，我们将在24号的下午6点到7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到19点半，我们会在
2: 我们的左边右边书店，
1: 对，进行一场这个单簧管的专场重奏音乐会，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0: 时间是5月24号的
1: 晚上18点到19点半、
0: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那这次的演出的阵容会有多少？
1: 我们这次的�阵容有9位同学会一起参加，然后中间的整个的乐曲的风格也好，然后时期也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刚才听过的这个拉丁爵士的音乐啊，包括我们会有一些中国民歌改编的单簧管重奏作品，然后包括还会有一些像芭蕾舞剧里面改编的作品。所以整体来说就是每一首音乐都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我们可以想想看啊，就是在最美书店，它的木质书架间，然后有单簧管，它很温暖的音色在静静的流淌，然后那个左边书店的那个猫，然后很慵懒的是吧，趴在那个桌子上和大家一起来观赏着这场演奏，也非常期待啊。5月24号啊，在周天18点到19点30，左边书店大家可以看到现场了。那我们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因为之前我们演奏的都没有偏国风一点的音乐啊，我们来选择一首中国风的这个单簧管的音乐，选择哪一首歌曲啊？
1: 那给大家带来一首大家都熟悉的中国民歌《瑶族舞曲》。
0: 哎，这个《瑶族舞曲》如果用单簧管把它演绎出来，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是否会在单簧管里感受到它的灵动婉转和自带浓郁的一些韵味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看，听听看这首歌曲的现场版本。

0: 我们先来听一下，我们正好先来给大家灌一个耳音，先来听一个中央交响乐团的它的这个瑶族舞曲的整体的这个感受啊。选段应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嗯
0: 嗯，来吧，准备好了吗？好，我们有请。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新疆艺术学院我们的这个单簧管重奏乐团的同学们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邀请各位在本周日18点到19点30左边约书店来看一看同学们的精彩演出。最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同学们。好，感谢大家，我们下个小时继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4: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8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8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D2025-6501-0600-623。
5: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家装福利的专场直播啊！五一黄金周确实是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咱们想要装新家、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来说呢，是抢福利的最佳时机。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1+1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全程给大家带来五一专属的装修聚会，实打实的让利，看得见的福利。准备装修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干货和惊喜，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朱总做客，欢迎朱总。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传递1+1装饰五一装修聚会。那我们都知道，1+1装饰呢，也是深耕全国家装行业多年。

0: 一直秉承着懂爱更懂家的这个理念，服务呢成千上万的业主家庭。那么这一次五一呢，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打造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专属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和信任，让大家花更少的钱装更有品质的新家。
1: 是的，我觉得朱总刚刚您也说到了五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一样好奇啊，因为每年的五一都是我们的装修旺季。那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去抢定一加一装饰的五一聚会，各位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0992225556222555。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为什么一加一会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推出这么重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场活动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这个首先呢，五一作为全年家装消费黄金节点，那么是装修材料人工成本最划算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业主装修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为了感恩回馈，感谢咱们乌氏业主多年来对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认可，用最大力度的优惠去反哺我们的客户。第二呢，是旺季让利，五一期间建材厂商呢都会给到年度的一个低价政策，那我们呢把这个部分利润呢就全部让给业主，真正做到省钱去装修。第三呢，就是品质护航，那么旺季装修呢订单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绝不降低品质，反而是要通过本次活动呢升级我们的服务和施工，让业主在装修上面去真正做到省心放心安心。第四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针对业主担心的预算超支、材料的环保包括施工规范等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也全部都给出解决方案，让装修变得更简单。
1: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五一活动不仅是价格优惠，更是我们一加一装饰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装修保障。那其实就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划算的一个机会了。
0: 对，
1: 所以朱总，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五一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活动的福利和优惠到底是什么，今天咱们来直播间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打实的惊喜。各位想要去了解，想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就是0991-6222-555 6222-555。如果您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是实惠的，是划算的，是您想了解的，稍后听完优惠和让利之后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0: 这一次五一活动呢，我们一加一装饰是没有套路，全部都是真诚的去让利。我很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把福利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核心的优惠呢，我给大家总结下来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装修的一个直降优惠。那么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基础装修套餐这一块呢是直接让利200块钱一平方的啊，直接让利的。那么这个我们到店根据我们实际的套餐价格直接让利200一平米，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好礼赠送，签约了我们就送沙发、送茶几、送餐桌、送餐椅、送床及床头柜等全屋家具九件套，不用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送的家具就是实打实的品牌家具。那么装修软装一步到位。第三呢，就是设计费全免。那么我们知道装房子装修的好与坏，设计环节也很重要，设计是灵魂嘛。那这一次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期间，那我们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有资深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那我们以前说设计停留在纸上，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是将所有的设计还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方式去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 3D 的效果图，
1: 哇，
0: 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大几千上万元的设计费就直接省下了。那么第四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活动期间呢，这个水电改造一加一装饰呢还是秉承着不限点位不限延米的政策，很多了解过一加一装饰的业主就知道，那么市面上的大多数套餐公司呢，它的水电要么就是标准改造，要么就限点位，要么就限米数，一加一始终坚持将水电改造这一块呢一直做到无点位的限制、无米数的限制，大家放肆改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限时抽奖福利，那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赢取我们品牌的像净水器呀、智能门锁呀、品牌的微波炉啊等这些豪华礼品，在我们限时抽奖100%中奖的。第六项就是我们的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了，这一次通过我们直播间的0991-632-325这部报名热线电话进行报名预约的业主，我们先打电话去报名，所有到店最终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全屋的窗帘只需要999元，
1: 是吧，
0: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元，
1: 哇，
0: 这些都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了，以上总结的这六点呢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核心的，当然我们如果去到店面参与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这个聚会全程的活动，还有店面福利等更多的优惠福利等待大家。
1: 哇，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优 会真的太给力。

0: 了。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报名6222555 6222555直降送家具，免费的设计还有抽奖，我觉得随便一项都可以省不少钱啊。我觉得除了这些福利，本次活动其实应该还有一些专属的政策，才能让我们的业主装修的更为省心。最终走，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1: 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也是制定

0: 合同价及最终价格，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项政策呢，专属保障政策呢，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业主说，哎呀，大家工作比较忙，有很多业主平时都不在乌鲁木齐，对自己工地监管这一块呢是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部分业主的这个困扰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智能 AI 云监理。那每一家工地呢，我们都会安装360全景的摄像头。那我们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监工，实时查看施工进度。同时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第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分期免息政策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多家银行机构、金融机构啊，提供一个装修分期服务，零利息、零手续费，缓解我们部分业主装修资金的一个压力。第四项就是我们优先施工政策。很多业主呢，赶在五一期间呢，或者在近期抢定装修呢，
1: 是的，
0: 开始施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黄金期。那么当下去施工呢，刚好在六七月份、七月份左右就竣工了。那么整个到八九月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1: 晾房子了，
0: 对，去晾房。那么这样，我们年底呢就可以提前入住新房。所以说，五一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五一专属的施工的绿色通道，金牌施工团队优先上门，避开旺季施工排队的一个高峰期，缩短我们的装修工期。第五项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售后优先处理政策。活动期间，我们所有的业主售后问题呢，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的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政策、这些保障政策哈，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透明的报价、分期的免息、优先的施工，这些政策绝对是贴心的，而且是完全能戳中我们每一个业主的痛点的。那朱总，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是不是名额非常有限，还是说我们不限名额，大家只要进店都可以用？
0: 那不行啊。其实这样的啊，这一次我们五一活动啊，我们是聚会，虽然是聚会全程啊，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因为给到的这个优惠福利比较大，所以本次活动名额是有限名额的。那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位业主的这个装修品质，不盲目去接单。当然了，有些企业可能觉得啊，这个单量接得越多越好。一加一装饰呢，始终秉承着限量接单，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签约的业主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设计施工服务保障。所以我们是限名额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全程仅限88个特惠名额，目前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进行了提前预定，所以剩下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五一我们刚刚强调了，它就是装修的黄金时间。这个季节温度适宜，通风良好。不管是水电的施工，还是我们墙面的涂刷，还是我们瓷砖的铺贴，
1: 是的，
0: 它的施工效果是最佳的啊，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装修的瑕疵，后期入住会更安心一些。那么再加上本次活动的优惠是年度的专属啊，一年一度嘛，那么只有五一活动期间能享受，活动一结束，所有的优惠呀、福利呀、政策呀，将会全部立即取消，恢复原价，那么错过这一次，至少我们要再等一整年，那么所以想省钱装新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黄金机会。而且我们电台唯一报名的电话就是我们这部0991-632-335-0991-622-255这个电话，
1: 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因为只有全程的88个特惠的名额，抓紧时间在这个五一选到您适宜的家装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拨打电话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五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它装修的时机特别好，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能把这个房子装好，然后我们在七八月的时候正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晾我们的房子，年底你就能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五一的这个节点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家装公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音乐生活家的老朋友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再一次欢迎朱总，欢迎欢迎。
1: 这次也感谢我们的马博，也感谢各位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一加一装饰以来的一直的支持和认可。
0: 那其实我想跟朱总也聊一聊，刚刚您跟我们说了这一次咱们一加一五一聚会的活动其实全程只有88个特惠名额嘛，所以呢各位真的要拨打我们的热线6222555，6222555，先去预定我们的这个88个名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唯一的一个报名通道。那其实是说到这个五一的装修黄金期，再加上我们年度的这个稀缺优惠，我觉得错过这一次真的有点可惜。
1: 对对对，
0: 啊，不是有点可惜，是非常可惜。但是刚刚朱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此时此刻才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再把我们的这个五一的活动福利优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也有很多的业主朋友呢可能近期呢也去过我们咱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五一活动做一个了解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报名热线电话6322355这部电话先报名去预约，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去指引到店的方向。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呢去到我们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进行了解。我们五一活动呢已经启动了啊，已经启动了，而且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们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名额。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呢，我将再一次啊把这一次五一活动的核心福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记牢了。这一次呢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装修的直降优惠。那么我们活动期间呢签约的业主是基础装修啊，是直接让利200元的每平方米的一个价格啊，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套餐价直接让利200，那么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那么这是直降的一个套餐优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家具的一个好礼赠送，前大家定完装修之后还要去买家具家电，这次经验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省钱。第一个，选一加一定装修基础套餐省200，同时我们赠送全房的家具9件套，它有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以及我们的床和床头柜，这一次是直接赠送的。只要你签订装修就送，绝对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了，
0: 真好。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设计费全免，这个我一定讲，因为设计呢是一定有实力的设计师，他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知识产权的，付设计费本身是应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五一活动节点一加一装饰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我们以前说设计很多时候停留在纸上的，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全部是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亲临现场啊，那么所有的设计啊我们是1:1还原的，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完美的去落地，完美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那很多业主大家说，哎呀我没有找咱们一加一装修，我能不能去给咱家去验个房、量个房，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你通过我们电话报名热线6322355这个电话去报名，我们就会安排设计师上门去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并且我们还出 3D 的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省下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这个设计费不在话下。第四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每一次我做这个节目期间呢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水电礼很重要，为什么呢？市面上的套餐公司呢绝大多数的套餐那个水电改造呢都是限点位的或者限米数的，要么就是标准电位改造的等等的，这个它一定有一个框架去约束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话，我们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的，是不限严密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你的生活所需，让一切的点位我们全部都给你改到位的。第五项呢就是我们一个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还有智能的门锁，还有品牌的微波炉等这些豪华礼品，都是100%中奖的。第六项呢就只有我们电台客户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只有你听过电台了并且进店之后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就是咱们电台的粉丝，听过电台来的，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全屋的这个窗帘只需要999块，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块。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得下来，这一次是公司的纯纯的去补贴的。所以以上六项核心福利呢我们要记清记牢，同时呢 到我们的店面参加我们五一的专属活动，店面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
0: 嗯，那其实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家一装饰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这个活动是大家近期定装修薅羊毛的一个好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了。如果今年考虑装修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记下这部报名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先报名，然后到进店到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到我们的一加一体验，大家真的是先把名额抢定之后你再进到管理，这样子的话既可以锁定我们88个名额，又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体验馆，去了解我们这场盛大的活动。店面的地址呢其实就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河北立交桥桥下直行150米右手旁边，或者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即可。那朱总，除了咱们的优惠和政策，很多的业主啊也特别关心我们的装修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活动大节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为了赶工期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工艺忽略了材料。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五一聚会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在这两方面进行一个保障和升级呢？
1: 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一个材料的升级，材料是升级不加价，而且呢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的知名品牌，环保的标准是一升再升，直接升到了顶级。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主材的升级，像地板呢、瓷砖、卫浴还有橱柜木门等室内装修的这个大型主材方面，我们全部升级为国内的一线知名品牌，或者说为国际知名品牌，那么品质更有保障，款式也是最新的最时尚的款式，大家可以进店体验。第二个就是环保的升级，那所有的板材涂料都升级为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零甲醛零异味，装完即住，呵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定制板材这一块，我们这次五一活动节点更是把它升级为 HENF 级的，更符合我们新疆有地暖的城市来使用。那我们知道 ENF 级是我们国标的一个环保标准，那么这个 HENF 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耐高温系数会更高，也就是说像我们北方很多城市是有地暖的，那么它冬季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 HENF 级呢它的耐高温这个环保标准会更高的，尤其适合我们新疆的这个城市。第三项呢就是一个辅材的升级，像水电管线、防水卷材还有包括我们的粒子粉等辅材全部升级为加厚高品质款，它们的耐用性呢会更强，杜绝漏水漏电等后期的隐患。所有的升级是全部免费升级的，因为很多业主担心说，哎呀咱们材料又升级了会不会价格会更贵，那我要告诉大家

0: 这一次的升级在五一节点期间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的、啊、免费升级的，大家不用担心，不额外收取一分钱，让我们的业主真实的用普通的价格去享受我们高端品质的材料。
1: 是的，
0: 那么在材料升级的同时呢，我们呢同步呢还进行了十大核心工艺的一个升级，这个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期间给大家去汇报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一件一装饰的这个交付中心特别拿出了诚意，全部都由金牌的施工班组来进行施工、那么这些金牌的施工班组呢全部都是我们年度进行工艺比武当中获得前三的施工队伍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会更好啊、简单的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活干得更细致、干得更好，几乎是零投诉的、所以才称之为金牌的施工班组。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签约的业主就由我们的金牌施工班组来施工，打造我们的一个精品工程。
1: 是的，
0: 那么这十大这个工艺升级呢具体表现为第一项就是水路施工。那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施工管路呢基本上都是二零的管子，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次五一节点，那么以前签约的业主二五的管子啊、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二五的管子啊、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水路全部采用彩虹弯的一个布管，就像一道彩虹一样去布管、减少我们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增大水流的通畅。第三项呢就是电路改造，隐藏接头，这些隐藏的接头我们全部要挂烫锡的啊，全部要挂烫锡的，长期使用下来会更加的安全。那么第四项同样也是电路改造这一块的升级，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大冰箱全部是一个单独的回路，绝对不再与家里的其他的线路了进行这个串联，我们单独改一个回路，有时候我们长途出个差，对吧，
1: 是
0: 或者说家里有个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家里肯定是要断电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冰箱里面有食材它不能断电，那有时候如果你跟其他的电路进行串联了，其他的电就没办法关闭了，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冰箱单独回路，以后我们出门了，长期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会坏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冰箱单独一个回路，其他的电源全部关闭、第一冰箱的这个电源呢还是保持开通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强弱电分开布管，那么以前呢我们强电弱电呢会穿在同一个线管里，这一次工艺升级之后呢强弱电分开穿管啊，分开穿管避开啊避开，那么所有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全部都要做防干扰的这个保护。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背景墙基层的一个打底，那以前的背景墙基层打底都用密度板或者说用普通的木工板，这一次所有涉及到需要打底的基层的这个板材我们全部升级为 OSB 板，更加的牢固，环保系数也更高。第七项呢工艺升级就是我们排烟口，排烟口以及我们通风口全部都是整砖套割贴砖之后再装直立阀，不留缝隙，绝对不会有异味。
1: 是的
0: 啊，那么第八项就是烟道挂网，那所有的烟道我们全部要进行挂网，挂网后再抹灰，防止后期的开裂，防止后期瓷砖的脱落。第九项工艺的升级就是瓷砖开口及地面的阴角处全部用圆弧切割啊，这个圆弧切割就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水平了啊。
1: 是，
0: 那么圆弧切割不仅美观更加牢固，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一个开裂。
1: 是的，
0: 第十项工艺的升级呢就是所有家里有造型吊顶的地方，所有吊顶拐角处我们全部升级为双层石膏板，那么以前都是单层的石膏板，单层的石膏板还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因为后期的沉降可能会有开裂，因为它是拐角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部进行加固，拐角的地方用双层的石膏板工艺，防止沉降引起的开裂变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材料工艺双升级，而且还是不加价，这真的是真正的惠民福利。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到这里，只要进店我们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吗？还是说朱总咱们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们进店有没有这种进店好礼，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争取一下的哈。
0: 每一次我肯定不会白来，当然是有的啊。只要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我们活动期间你去到店咨询，或者说你通过我们6322355这部电话啊，就是0991622255这个电话你去打电话，你去报名去咨询啊，然后我们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待你，通过这个电话报名到店咨询，或者说你直接到店你就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咱们电台的粉丝朋友，对吧，那么你无需消费，你不用担心你进到一加一你需要消费了才能 有这个，无需消费啊，无需签约你就能够免费领取我们精心准备的豪华伴手礼一份。
1: 哎，
0: 那么 包含了我们品牌的家居用品，
1: 哎，
0: 也有一些装修的攻略手册，
1: 是的，
0: 啊，帮助大家以后装修啊少走弯路等等啊，
1: 嗯，
0: 还有环保的检测礼包，对不对，
1: 嗯，
0: 这些都是直接你来我就送，
1: 哎呦太好了，
0: 不需要你消费，不需要你签约，绝不让你空手而归，专门回馈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诚意，
1: 是的，到店就送礼啊，真的非常的贴心，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这里，赶紧给大家一个争取名额的时间，全程88户，现在呢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了一些，各位拨打电话抢定我们的报名热线。接下来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D2025-6501-0900-507号。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1: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今天这里是我们的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福利间。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五一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那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疑问。看第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朱总，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天就去订这个装修，我刚刚已经把这个88个名额里面其中一个抢订到了，那我这两天能不能在五一前就开始开工呢？
0: 当然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五一活动已经启动了啊，这位亲爱的业主朋友，那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有部分业主他已经抢定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福利，那么你最好抓紧时间，今天你打电话也报名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话工作人员的指引啊，近期抽个时间啊，抽上2个小时啊，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完美的落地沟通交流，把装修敲定下来，合同签下来，这个福利拿到手，然后就开始着手哎，量房设计施工。有很多业主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施工流程这一套，施工流程怎么，就是你先要找到我们的设计师来签订装修合同，了解咱们要落地什么样的设计方案，知道咱们家要做什么，
1: 是
0: 谈定好最终的装修价格，拿到多少福利和优惠，这些一切敲定之后，接着设计师会给你干什么呢？会给你做设计方案，会给你出效果图，360VR 全景的效果图，然后我们1:1的对照效果图去选材，选完材料之后，我们选一个黄道吉日，然后来进行开工。那么开工整体的就是一个施工过程的，大约需要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当下施工是一个黄金季？因为2个半月左右刚好就到了7月份左右了啊。7月份左右整个施工竣工落地，哎，8月份、9月份天气温度比较高，量房的最佳时机10月份、11月份就可以办理入住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特别的好。所以你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抽时间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那么一加一装饰的店面地址呢，在河北东路诚信铂金湾的隔壁，也是河北陆地桥桥下桥直行150米的右手边，独栋的建筑啊，有自己的停车场，车位也非常充沛的。当然呢，你最好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电话63235622555这个电话先去报名。
1: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因为前段时间呢，他也了解到，他说现在的装修材料然后都在涨价，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五一的活动是涨价前的价格还是涨价后的价格？
0: 哎，你看这个业主朋友今天真的是
1: 懂行，
0: 对，这太懂行了。这个今天我跟你讲啊，这是今天我特别，我觉得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市面上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材料价格已经上涨了，已经上涨了。但是一加一装饰有一个什么优势呢？一加一装饰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集团公司，对吧？它不像我们很多本地公司，它的进货渠道呢都是来源于我们本地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一加一作为一个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的大项主材都是由集团公司 统一采购集采的，
1: 嗯，
0: 它集采的是有时间节点的，
1: 嗯，
0: 也可能我们今年的

0: 价格啊，就是我们去年年底或者我们上个季度就已经谈好的价格，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比本地企业有一个什么优势呢？有一个延伸的时间，延伸的一个策略，所以当下的这个价格延伸对我们一加一来讲，我们还保持在价格上涨前的最后的一波机会了。所以说哎，今天我想核心讲一下，既然我们这个业主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再次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如果你想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涨价而且福利优惠还特别多的装修企业，那么当下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五一特惠活动，那么就是您最佳的一个选择。
1: 那如果朱总，我就顺着这个问题继续来提问哈，如果说我房子是明年才交付或者甚至是后年才交付，我这个五一因为赶着这个涨价前我先把这个名额抢定下来，在我们明年后年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里面，价格会不会再上涨？会不会让我去补差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觉得你看你又帮业主朋友们追加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1: 嗯，
0: 一加一装饰呢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一个价格保护策略。如果说我们针对这些期房的业主，有很多期房可能明年才交付的这个新房的业主，那我们呢是有一个一连的这样一个保价政策略啊，就是说当下的时间点你如果选择我们一加一装饰，正常来讲我们会给到一个一年的保价策略，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装今天定下的这个方案，我们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放一个大招啊，再给大家一个特惠的福利，就是说我们的期房业主如果在今年的五一选择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聚会前程的活动，那么我们会额外给到你一个两年的保价协议，
1: 哇，
0: 两年之后装你的房子还是今天的这个价格。
1: 我第一次觉得真的是装房子像是投资一样，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优惠福利政策、合适的公司下，你装出来这套房子才是让你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住得放心的一套房子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朱总，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了价格，那我们也提到了优惠，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种种，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特别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质保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一家好的公司，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施工方案之外，好的设计方案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装完了这个房子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好的质保服务。那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五一聚会的业主朋友们，他们享受到的这个优惠的同时，我们在质保上面有没有做一些升级和改变？
0: 一加一装饰呢，始终是把售后质保放在首位。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句，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企业文化里面有一条叫做我们始终把交付放在我们最核心的地位，交付也质保就是我们交付的一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业主以为说这个房子我装修竣工交付了，是不是我的服务就结束了？不是的啊，其实交付也是才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开始。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本次活动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终身售后质保服务。第一个，以基础装修是一个超长质保十年，水电改造、隐蔽工程等易损项啊，我特别强调了，易损项是22项的一个终身质保。那么第二个，主材质保延长，所有的主材质保在厂家基础之上再延长5年，远超我们行业的标准。
1: 哇，
0: 第三项就是专属管家服务，每位业主呢配备专属的家装管家，从设计、施工到售后，全程一对一的跟进，全程无忧。那么第四个就是定期回访服务，装修完工后定期上门回访，免费检修，让我们的业主入住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加一装饰做装修，做的就是品质，做的就是口碑，靠的就是信任，一定会用我们最完善的质保和服务对每一位业主负责到底。
1: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从四项的这个服务里面来说，听完了我们对于每一个业主的用心程度哈。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在问，继续来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朱总，像我们这一次的装修，那有没有隐形的一个增项的费用？会不会说我定了这个单子，在我装修的过程中再有一个额外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0: 对，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当然呢也是我们市面上为很多装修单业或者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啊。那么一加一装饰这一次五一的聚会全程的活动，我们是制定了五大的一个专属保障政策啊，去彻底解决我们业主的这些装修痛点。第一个就是报价， 透明报价，我们全屋装修一口价，我们合同价及最终价。那么我们会签订装修合同的同时会签订闭口合同协议，

0: 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种行为。
1: 嗯，
0: 那么第二个，还有就是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我们有部分业主啊，确实没有人员，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监管咱的工地啊。那么，如果你选的一加一，我们会有一个 AI 智能云监理，在每一个家里面会装一个360全景的摄像头，进行手机远程监控，实时查看我们的施工进度。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
0: 那么这是第三，接着呢，我们会有第三项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期间会给大家一个优先施工策略，就是我们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享受我们五一施工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绿色通道啊，那么金牌的施工团队啊会优先上门，避开我们旺季施工的一个排队高峰期。
1: 是的，
0: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售后无忧的一个政策，所有的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就要进行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哇，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更全了，除了我们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外，那我们还给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年我们的一加一装饰在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里面只有88个限定的名额，先拨打电话6222-35，6222-3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让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所有的福利和优惠，做一个总结。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D20256501600623。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畅快聊天，音乐不设限，就在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让朱总跟我们说一说这次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
1: 好的，那么在说福利之前，还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一定要记得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唯一报名热线电话0991-6222-55-63235这个电话先报名预约，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指引大家怎么样去进店去了解咱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接着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次五一活动的聚会全程的一个核心福利，当然了我们的店面会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第一项福利就是我们装修直降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签约的业主呢装修基础套餐价格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的啊，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大家省钱呢。第二个呢就是全屋家具好礼赠送，签约我们就赠送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一张床、一个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广东雅克家私品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品牌家具。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用全免，由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坐镇，一对一的去服务，并且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出 3D 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省下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设计费都不在话下。第四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一加一装饰一直秉承着我们水电改造在活动期间是不限点位、不限眼米，大家可以放肆任意改啊，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那么到店就可以参加我们店面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智能门锁、品牌的微波炉等豪华礼品，100%去中奖的啊。第六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礼品，专属福利的，那么只要你通过我们直播间6222555就是0991-6322-35这个报名电话去预约报名，或者说你进店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是我们电台的粉丝朋友，那么直接就可以享受我们电台专属签约专属福利，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房的窗帘，同时呢也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屋的灯具。那么这六项核心福利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福利，同时呢如果说去到我们店面呢还有更多的福利会等待大家。
0: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6222-555咨询预定，或者直接可以到店去了解。最后的时间朱总再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具体地址好不好。
1: 一加一装饰的店面位置呢是在新市区河北路，就在诚信摩天馆隔壁，当然你可以从回台过来，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右手边，一个独栋的欧式建筑，很好找，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停车场，独栋的建筑就在马路边，位置特别明显。如果你通过我们直播间电话0991-6323

0: 五这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或者说我们直接通过导航去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也能够直接到达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朱总带来重磅福利，那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装修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抓住五一的黄金装修季，拿下年度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朱总的到来，我们下一次再见。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时代的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D20256501600623。
1: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Hi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宜家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
0: 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

0: 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2，511425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庄新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2，511425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语字第2025-65010600-00623。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直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直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许字第2025-6501-06-00623。
1: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刘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我是 Angela 张韶涵，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2025-6501-06-00623。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2025-6501-0900-507号。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许字D2025-6501-00623。
1: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着你，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会让人安静下来的一首歌哦，这是蒋敦豪，我的青州是我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小时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每天下午3点到4点跟你相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打开本周音乐盲盒的主题单元。本周我们在昨天终于迎来了小满节气，也能够感受到夏天的这个味道越来越浓了，所以不急不躁的初夏时光，我们来听一些治愈的旋律，来邂逅初夏的浪漫。周末临近，所以今天打开一首非常有松弛感的旋律，它就是利比的《小城夏天》。作为近几年爆火的夏日新歌，在2022年上线之后呢，就刷屏全网。创作灵感来源于小城傍晚的烟火日常、落日晚风、街头灯火，还有闲暇的时光，全部都融进了旋律里。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这首歌胡彦斌带来的《争霸》，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午后快充站，长知识的时间到了。小满节气之后，夏天的节奏要走起啊！虽然明天要下雨，但是，在接下来的很多天里面呢，太阳的出勤率会越来越高，所以你的墨镜准备好了吗？我们来说说买墨镜要哪些指标。第一个呢是 UV 值，选墨镜上有 UV400 和100% UV 标识的，那这个有标识的就表明了它能够完全去阻挡波长小于380的紫外线，另外也可以为我们的眼睛提供更加充分的保护。还有就是可见光的滤过率，可见光滤过率低，那墨镜无法有效地去减轻我们的眼疲劳，滤过率高呢就可能会导致视觉失真又影响安全，所以一般要选择在透光率在50%左右的镜片是最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防眩光能力，眩光是一种刺眼的强光，会干扰视觉。还有就是看东西是不是变形，你戴上之后啊，如果发现有这样的情况，那墨镜肯定是不合格的。镜片材质和镀膜也很重要，镜片材质呢就是轻便耐磨，不容易变形，最佳。镀膜呢可以增加镜片的抗刮擦性和防水性，延长使用寿命。最后我们来说墨镜的材质和舒适度，墨镜的鼻托和耳杯设计要符合人体工学，以确保长时间佩戴感到不适。所以呢，我们在购买墨镜的时候呢，选择正规品牌以及刚才说到的1234566点，再去买一款合适你的眼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继续为你送上李健《人间共鸣》。
1: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

0: 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3: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4: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3: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果然是暑假快到了，航线上新加复航，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出行又添新的便利了。6月1号起，南航将开通广州到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航线，这是中国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那据了解，这条航线每周一周五直行，国内始发航班是 CZ6041， 北京时间早上8:10从广州起飞，中午的1:10抵达乌鲁木齐，下午的3:15再次起飞，当地时间17:20抵达法兰克福。那相较于以往的中转方案，新航线将为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人流物流节省4到8小时的时间成本。周末准备去这里的朋友要注意了，为了配合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活动顺利举办，保障活动的筹备彩排以及展演工作有序推进，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园区以及各场馆5月20号的0点一直到5月24号的23:59是全面封闭暂停对外开放的，那恢复开放的时间是2026年5月25号。我们来到今日科普，你知道吗？右侧睡的人比其他睡眠姿势的人更易做积极的梦，和左侧睡的人相比呢，像右侧睡的人啊，梦中的情感就大多是比较幸福的、喜悦的、兴奋的、希望的、和平的、宁静的、渴望的、安全的。那和右侧睡者相比呢，左侧睡者就是往往会做一些噩梦，就是不好的梦。如果说经常有被噩梦困扰的朋友，不妨试一下，咱们改变一下睡眠的姿势，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送上好歌，与此同时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午后新事铺，有想听的歌吗？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吗？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留言，那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或者说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的音乐心情。这是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0: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许字2025-6501-06-00623。
6: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7: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把耳朵交给1039，这是林宥嘉带来的耳朵非常享受的一首歌曲啊。林宥嘉的声音呢，就是很有这种代入感，那能够在他的这个表达里面还有歌词里面去听到很多的故事画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听谁的故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他是爱笑的耳朵，他说想听袁若兰的歌，想听对折。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学生时期某一年夏天的午后，刚下过雨的街道湿漉漉的，戴着耳机一边走路一边听这首歌的心情。时光啊，就好像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那个词儿，白驹过隙。歌曲带来的感动其实是始终不变的，很多歌我们年少时候听觉得好听，那经过了岁月的累积之后终于明白其中的含义了。这首歌折纸我也去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啊，它的意象贯穿，通过不断对折出爱情里的遗憾、回忆、无奈、放手和错过。当然歌曲不是沉浸在悲伤里无法自拔的那种，它更多的表达的是释然、成长和尽管一路跌跌撞撞，但依然不丧失对未来的信心。这首歌要唱给在生活当中一路跌跌撞撞却依然固执坚强不放弃的我们，相信我们的勇敢坚毅终究会收获与之匹配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爱情。袁若兰带来的一首《对折》。

0: 根本就不是什么悲情歌，好不好？很甜蜜的一首歌，很温暖的一首歌，袁若兰带来的《对折》。各位好，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也是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有想听的歌，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呢，在这里一菲都帮大家记录好了。如果说呢，你可以再补充多一点的分享的话，会更容易啊入选。那因为我们每天呢，只有在午后新事铺这一个环节里面分享一位朋友的留言和他想听的歌曲，所以呢，我们会去摘取、留言比较丰富的朋友，你在文字内容上的体现可以再丰富一点。那也感谢我们晚安早安以及 A 你是我血液里的毒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哇，你可以感受到今天阴天之后就要迎来一小段降温的天气。今天是多云，高温25度，低温13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4级。预计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只有17度，最低温度10度，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3级。后天多云转晴，高温22度，低温10度，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级。1039正在直播的是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一段宣传之后继续为你送上好歌，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然后进入到下午的4点，马上迎来音乐旅行家的时间，有请海涛继续跟你相伴，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3: 启动引擎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筹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D20256501600623。
1: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0395音乐广播，每天下午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这一周呢，我们从5月18号的错峰先遣，聊到5月19号的旅游日简陋，到5月20号的感官旅行，一直到21号的黄金空窗。而今天呢，这个系列的特别节目最后一期，也就是这一周旅行窗口的收尾和延伸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先来听到的是杨宗纬《一次就好》。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

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说了，这今天呢可能是本周旅行窗口的收尾和延伸了。部分景区的优惠周今天最后一天，很多省份呢把优惠期都设在了5月18号到22号之间，也就是说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享受半价或免票的机会了。像是全国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景点，像安徽的齐云山啊，浙江的南浔，福建的武夷山，今天门票依然是优惠价。第二呢，就是酒店价格触底反弹前的最后底价。今天是周五，从今晚开始啊，酒店价格可能也会逐步的上涨，但涨幅通常在15%到20%左右，远低于周六的50%的涨幅。也就是说，今晚住酒店还能享受到周中价。而最后一点呢，就是人流量开始小幅的回升，但远远没有达到周末的水平。周五白天的景区人流依然处于低位，而周五晚上和周六的上午才是大部队涌入的时间。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

0: 二五五五六二二五五。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周我们的中国旅游日加初夏错峰游的组合确实给大家提供到了很多可用的一些小知识。首先呢，帮我们省到了一些门票，包括省了住宿啊，省了餐饮。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推荐去出行了，这一趟省下的钱足够我们再去短途玩一次。再就是体验价值，在人最少的时候看到了风景最真实的样子，没有在索道排队中耗尽耐心，没有在人山人海当中丢失拍照的兴致，没有因为拥挤而对一个美好的地方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同时呢，也学会了一种错峰思维，不跟风不扎堆最佳时间。我们也会发现在很多时候第二名的时间才是最好的时间。旅游日当天不去，前后一两天去。

六不去，周四去，景区大门不去，旁边的小道去。这种思维方式呢，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未来每一次的旅行当中，让大家永远都比大多数人玩得更加的舒服。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决字2025-65010600-00623。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2025-65010900-00507号。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在这一周呢，我们聊了错峰，聊了优惠，聊了初夏的风和树，但说到底呢，旅行从来不只是去了哪里省多少钱，它真正的意义是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面重新看见远方还有光，脚下还有路。而眼下呢，已经到了5月22号了，这个月也要快过去了，但夏天还很长。中国旅游日呢，每年只有一天，可出发的心情可以随时都拥有。愿你这周攒下的每一张车票、每一片风景、每一个在路上的瞬间，都会变成心里的一颗种子。当日子变得平常或疲惫的时候，这些种子会发芽，提醒你，世界很大，你随时可以再次出发。一起来听这首《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高温22度，低温13度，风力3到4级。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22度，低温10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继续听到由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最后呢，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许字第2025-65010600623。
1: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2: 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4: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来了两位嘉宾啊，您猜他们是谁？这主持人就是在说废话啊，这哪能猜得出来呀？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你们啊，这个其实呢，从上周的周末开始一直到今天啊，其实我们新疆呢有一个特别就是群众参与非常广泛的一个事儿，很火热啊，就是我们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啊，上周六的时候启动了开幕式啊，然后热热闹闹的，哎呀，就是各种啊，特别开心。那么到了这个今天啊，其实很多球队呢已经就开始比赛，还有比赛完了的啊，就前几场我是关注了，后面啊，哎，也不知道忙什么。但是呢，它依然的非常的火热，我们后面还有闭幕式，那3个月之后的事儿了。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请到了啊，我们的这个开幕式的整个这个导演团队啊，主要的成员啊，一位呢是来自北京的啊高文昌高总，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新疆的杨圆圆，来，我们掌声欢迎二位。哎，你们俩没有耳麦，听不到我们的啊掌声啊。你好，高总啊！你好，圆圆啊啊！我跟圆圆是去年我们做这个战略签约仪式的时候，我把新疆唱一听我们就认识了，所以我亲切地称他为圆圆。跟高总还不怎么熟，我们就叫高总啊。这个我们不怎么熟的时候就叫总啊。
5: 好，有点太外道了。
4: 没事儿，没事儿啊，就你关你太忙了。是不是？听说这个高总呢是9月前就来新疆了啊。
5: 对，
4: 其实一开始呢想做的是这个3人足球3v3啊，然后一直哼做，然后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这事儿肯定还做呢后面啊。但是呢，你看今年有这个姜超，对吧？还有世界杯啊，所以您这3v3一开始是想2月份，现在看起来得往后放了。
5: 对
4: 啊，
5: 没错。
4: 但是话说回来，哎，幸亏这新疆呢有姜超啊，您等于在做那自己的事儿之前啊，就参与了我们新疆的这样的一个群众性的火爆的体育运动啊。那想问一下，就是您开幕式，您不是一个搞足球的吗？那开幕式我看没有，就一个球员在那颠球，其他部分您是负责啥的到底啊？
5: 大家好，我叫高文昌，那很荣幸来到我们的这个1039的频道。
4: 高文昌，您不是海南人？
5: 高文昌，海南文昌有很多重名的，还有很多文昌塔、文昌阁，文曲星下凡嘛。
4: 嗯，好的，文曲星下凡来弄足球来了。
5: 对，最早呢一直在做地产，后来就是对足球有情有独钟的情怀。从2016年开始布局足球，那也是偶然的机会来到了新疆。也是新疆的足球的热情的氛围是非常的好，那很偶然的机会呢，和我们新疆流行音乐协会在合作，然后承办了整个的新疆足球。

0: 球超级联赛的开幕式。
1: 嗯，
0: 那我在这个角色里面呢，负责的是总统筹，我负责所有的执行，物料、策划、宣传，还有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的导演的环节。
1: 嗯，
0: 啊，所以整个环节是在统筹之下进行的。
1: 嗯
0: 嗯，那么这次呢，也是。通过了全民上下。
1: 没，您按刚才您有点铺话筒
0: 啊，
1: 所以我把话筒给您往上调一调。
0: 好好好好
1: 啊啊啊，嗯，好，
0: 嗯，
1: 来，行，别看那破稿了，快，
0: 啊，
1: 好好说。
0: 好，所以在这个整个的环节里，上传下达吧，做到了这么样一个统筹工作。
1: 不是导，
0: 嗯，
1: 那开幕式总导演不是我们实团吗？怎么又变成您了？您是哪儿？
0: 不，
1: 啊，
0: 我是总统筹，我是作为
1: 统筹，
0: 我是给他们做服务的。
1: 统筹，您都统筹啥？
0: 统筹所有的场地，
1: 嗯，
0: 安保、消防，还有我们的市政车辆，嗯，我们的执行。
1: 行了，我头疼，我现在头疼。这活儿咋干？嗯，
0: 对，
1: 嗯，
0: 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作。
1: 啊，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个圆圆呢？圆圆是负责什么啊？
2: 嗯，我是这次有幸参与到其中，因为我是新疆流行乐协会的其中一员，然后就像您说到的，石明会长是整个这个江超联赛的这个开幕式的总导演，就像高总他是整个活动的赛事组委会的这个总统筹总导演，但这个里面我觉得分布为三个核心，还有一个人物也是我们新疆流行乐协会演艺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副会长杨毅。
1: 嗯，
2: 然后他呢是在这个活动因为有赛事然后有开幕式，但是中间最不可避免的还有一个就是要衔接，那杨毅就是在这个环节中做了整个活动的这个衔接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嗯，
2: 那我呢是因为在流行乐协会，就是对于这个演出部分的内容和这个后面的执行可能更加为的了解，
1: 嗯，
2: 所以也是一个更就是说幕后工作者吧。
1: 嗯，
2: 要就像高总可能他给我们解决的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1: 嗯，
2: 但是我要来解决的就是接下来开幕式所呈现的一切的落地排练然后孵化道的这些物料，以及演员所需要协调的这些工作，然后来反馈给高总，然后高总来给我们做幕后的服务，所以每一个环节相扣是很重要的，才能达到今天我们说在这么就是说时间相对紧凑，但是完成了一场很盛大的这个开幕式以及揭幕战，
1: 对
2: 大家还是留下了很美好的反响。
1: 没错，就这事儿啊，确实就不怪他们，说我们也觉得特别，就官宣完了之后很快就开幕式了，然后很多的演员我们也都认识哈，就感觉那两天就风风火火的哈在做这个事儿，所以呢就是很多东西是高文昌来准备，然后杨圆圆呢把他准备的东西跟演员一起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2: 对对，
1: 可以这么去理解哈。啊啊啊，然后那个我觉得圆圆这气色还可以啊，这高总我就觉得您这个气色吧远远不如我第一次看到您这个啊，
0: 因为说实话30000人的现场10000多人的保障团队，
1: 嗯，
0: 对于我来说确实压力非常的大。
1: 嗯，
0: 您别看我是一个做足球的，但是我也是专修萨克斯和架子鼓的，对这种音乐我也是相通的，也是有这种灵性吧，所以我和这个石团还有杨毅这两位导演，然后让他们尽情发挥，就是我们新疆本地的一些特色。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多民族团结，所以您看到二位导演呈现的是一场全民族的盛会。
1: 嗯，
0: 我们虽然没有苏超那种高科技的植入，但是我们全是各族人民洋溢的热情，奔放的一种海纳百川笑迎八方来客的一种热情。
1: 你怎么把石团的词儿给说了呢？你让他说啥？不，我就想问问你，你就先你说你的实际困难，就是你不是说你看30000人，我们那天那个门票9.9元，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举措，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他就很快就售罄了，然后我就在想这30000人再加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哇，就想想你都不敢想，而且那么短的时间，我当时还在想，我说谁来负责，我就没想到是您来负责这个很多事儿。那你就您的难点在哪？
0: 我的难点其实举个例子来说，
1: 没事，稍稍往前点啊，
0: 我们有30000个手提袋，就是这30000个手提袋呢，其实当
1: 伴手礼，对不对？观众伴手礼，哎，
0: 嗯，
1: 去过那个江超的朋友都看到了啊，我们的那个伴手礼很丰富，
0: 对，每一个座位上都会有一个袋子， 里面还有一面红旗，
1: 嗯，
0: 还有一个软饮，
1: 嗯，
0: 还有一个小面包或者是小饼干，
1: 嗯，
0: 因为从6点开始进场到11点结束时间比较长，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要再考虑给大家准备这些东西，
1: 嗯，
0: 当然呢，从这里也感谢赵龙集团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1: 嗯，
0: 还有美林购他们提供的这个食品，
1: 这都是我们新疆本地的、
0: 嗯、对
1: 企业，对不对？
0: 都是新疆本地的企业，也是为了姜超。
1: 嗯
0: 在保驾护航，
1: 嗯，
0: 那30000个手提袋，大家可以想，我们要分装，我们要摆好，我们还要放到座位里面去，
1: 嗯，
0: 那相当于我们有495个志愿者，那这些志愿者来自新疆职业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和新疆警察学院，
1: 嗯，
0: 一共有450个志愿者，那么我们那个场面是非常壮观，因为。有时间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分装这个30000个手提袋的一个盛况。
1: 哎，你那什么，你我一会儿吧，我一会儿让你说两句，然后你再把那个视频发给我，我给你做个短视频。
0: 好的流水线一样。
1: 嗯，
0: 然后大家也是一开始很忙乱，不知道什么样的节奏。
1: 嗯，
0: 后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一个快速成型的一个工厂。
1: 嗯，
0: 孩子们都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认真，很辛苦。
1: 嗯，
0: 满头是汗。然后60个人分了2个房间，120个人，我们用了将近4个小时，一部分人装，一部分人送完装，装完再送，就是替换着来，因为装的手也酸了，有的走的腿也累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孩子们是很辛苦的，
1: 要我也是感觉累成狗啊。
0: 对，然后后来到了主席台对面的那个时候，因为公安要排爆，这个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
1: 嗯，
0: 后来。我们66中的孩子是我们后来单独给孩子们的一些这个食品，
1: 嗯，
0: 和这个饮料，
1: 嗯，
0: 因为在现场我们是不允许带带盖的，
1: 嗯，
0: 或者是瓶子的东西进到现场去，
1: 嗯
0: 嗯，
1: 对，
0: 所以
1: 因为有揭幕战嘛，这对吧？就全世界球迷都有时候都少不了这狂热的
0: 对
1: 这种情绪啊，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很有限的时间里面。可以说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团队一直，我们都是从天亮到天亮，
1: 哎，你们熬了多少个大夜？
0: 开幕式前的7个夜晚吧，我们基本是
1: 7个夜晚，
0: 基本是7点钟天亮回家收拾一下洗个澡，然后10点钟又到达工作岗位，但是每个人也没有觉得累，就是打了鸡血一样，也没有觉得累，
1: 是吧？
0: 但是直到今天，我觉得我才缓过来。
1: 嗯，哎，你之前干过这么累的活吗？
0: 干过，之前但是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1: 嗯，
0: 毕竟说实话，我是从北京过来的。
1: 嗯，
0: 我一定要做好这件事情。首先我不能给北京丢脸。
1: 嗯，
0: 然后呢，我也不能给新疆丢脸。
1: 嗯，
0: 这样呢，我们要把北京和新疆的友谊连在一起。
1: 嗯、
0: 我们要足球、音乐，我们要多多交流。
1: 你用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使命感？你就把您那活儿干好就行。北京人，你不会给北京人民丢脸的，北京人民不在乎。嗯，
0: 人活在世上嘛，要有些使命感，不然白走一遭嘛。
1: 对，其实我觉得高总他这个人啊，就他的这个思维境界是特别好的。就是我呀，我刚来新疆，我包括现在也是，我动不动就跟人说我特别热爱新疆。就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我们外地人一说这话，人心上人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假呀？这怎么着了？就是啊，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0: 我来这9个月呢，今天是9个月0019天的时间
1: 啊、
0: 哦。然后呢，
1: 你还天天记这个天数呢？
0: 3号，8月3号来的
1: 啊，
0: 9个月0019天、哦。然后这个，我觉得新疆人民都太热情了，
1: 嗯，
0: 特别好客，
1: 嗯。
0: 然后我也喜欢音乐和足球。那在这个9个月的时间里，和认识的这些朋友们朝夕相处，是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我。
1: 嗯，
0: 那我想足球也是一样的。
1: 嗯，
0: 这片足球的热土是，新疆自有自带的属性。
1: 嗯，
0: 那都说，中国足球看新疆。
1: 嗯，
0: 那新疆足球，那我们通过这届姜超联赛的启航，
1: 嗯，
0: 那我们是否点燃我们新疆足球的再次回归和腾飞？
1: 嗯，
0: 所以我希望我能把我的一些。自身的一些优势和 IP， 像罗纳尔多足球学院的专业青训学校，
1: 嗯，
0: 我也可以放在新疆来，
1: 嗯，
0: 那培养更多的优秀的孩子们走出去，走出世界，
1: 嗯，
0: 为中国足球，为新疆足球做贡献。
1: 对对对，就这个，对对，就这个，你不是那个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在说嘛，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看上你。

0: 喂，一哥。
1: 哎，你好，你好，
0: 哎，
1: 徐总，徐老师好。
0: 这个，你们在这儿能听到，两个人把这耳麦劈开，对，一哥，今天那个高总和圆圆来做节目了。他说那个在新疆啊，就是有很多人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啊，然后说新疆人特别好啊，那我估计就是说你呢，一哥啊。
1: 感谢高总，感谢高总
0: 啊。啊，一哥，我真的跟你说哈，我今天看到高总，我都觉得跟我就几个月前认识那人不是一个人了，他绝对老了，
1: 黑了好几个度是吧？
0: 又黑又老，都不帅了。你说这，按说咱们新疆的这吃的喝的，这风景这么养人哈。但是我也知道，其实确实在这个姜超的开幕式，你们都特别特别辛苦。但是对于一哥来讲呢，一哥辛苦是常态啊，号称新疆音乐界最能忍的人。对，但是呢，这高总呢，可能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他说，圆圆也说，他们俩都说就是累，确实累啊，但是学到了很多啊。你怎么看这事儿，一哥？
1: 我觉得累，它也是一种享受。确实呢，那最后的将近临近的这一周，大家的这个每天的睡眠状态，基本上平均应该不会超过4个小时。每天的这个工作的强度也是比较大，事无巨细，电话我记得最后一天的时候两个对讲机两个手机就没有停歇过，然后走路呢两天大概走了26万步吧，
0: 两天走26万步，
1: 26万步啊，手机上面的显示啊，所以说这确实是高强度，但是最后的那一瞬间的释放的时候啊，豁然轻松了，我觉得总算是成功的把这个事儿完成了啊。
0: 开幕式其实确实我们时间紧任务重，
1: 是
0: 对
1: 是
0: 对。然后呢，一哥呢，我觉得就是您啊，确实是有非常多的那个朋友，让用那个新疆话就是兄弟啊，来一起啊，大家一起做这个事儿，
1: 助力很多的这个兄弟一起在这个时候呢，关键时刻顶上了。
0: 对对，
1: 真的啊，
0: 这
1: 个一方有难，八方相助，
0: 没错没错，
1: 拼尽全力。
0: 对，那一哥，你看，咱们新疆的很多朋友都特别认您啊，您有很多兄弟。您作为一个新疆人啊，不管是从外地来，像高总这样的啊，还是本地的，您对“兄弟”这个词儿啊，您的认知是什么？你怎么看这个词儿？兄弟是用来干嘛的？
1: 兄弟最好的时候，他不能称之为兄弟，因为能跟你共享福，但是共患难的时候，他会给你指前方的是路。哪怕这个前方的路再崎岖，他陪着你一起闯，有难一起来扛，那叫兄弟。
0: 而
1: 不是光是有福同享，一定是有难同当的才叫兄弟，有责任有担当，互相帮助，关键时刻真的能够帮你挑起大梁，共同分担。
0: 所以您觉得高总，高总肯定是好兄弟哈。
1: 高总是好兄弟，刚开始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哎呀，高总北京来的。
0: 要
1: 啊，一口我忘了，你也是北京来的。一口金钳子呢，哎呀，这个很多人也对他有质疑，但是通过了这那么长的时间的接触，并肩战斗，发现首先高总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认真做事的人，有担当，有胸怀，认认真真的有情怀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会一路这样走下去。相互扶持，成为最好的伙伴，最好的兄弟。
0: 好的，一哥这话我听明白了，就是后面呢，我们3v3接着搞，而且要搞好啊。我们先把姜超搞好，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新疆呢虽然没有海啊，但是呢我们有3万余，不是，这安明亮又上身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绝对海纳百川，无论你是哪个地方来的，到我们新疆了，都是一家人，都是兄弟。希望就是我们都能够在一起，然后以后做更多的事儿，好吗？
1: 是
0: 好，
1: 感谢季老师说的多好呀！
0: 谢谢一哥，一哥正在路上啊，那个注意安全啊，一哥。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的，
0: 好，再见，一哥。一哥，圆圆都没听，圆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圆圆跟一哥认识多少年了啊？
2: 快二十年了，
0: 你看。这个情分啊，就可能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你们可能不太知道，就是这个一哥是谁。然后呢，这个高总刚才从北京来的，然后做过地产，然后做足球学校，后面要在我们新疆做这个3v3。我们希望。

0: 样就是三 v 三 v， 它的场地啊人员就更便利啊，到后期我们能有大家都来参与进来。那圆圆呢，实际上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杂技演员，对吧？最开始可能是因为演绎的关系跟这个杨毅老师结识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慢慢慢慢的也开始成为这个好朋友了，然后并一起去做这个事儿。
1: 但我们更多的就是说新疆人是一个热爱歌舞的家乡，
0: 嗯，
1: 就可能坐在身边，
0: 嗯，
1: 就像高总刚才，
0: 嗯，
1: 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听到高总说，高总原来也对音乐这么有，
0: 居然还萨克斯还架子鼓，
1: 所以就是说在新疆，嗯，可能你不知道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哪个大明星，
0: 对，
1: 因为他能歌善舞，
0: 对，
1: 所以跟一哥就我觉得新疆人的热情，
0: 嗯，
1: 就是因为他接地气，
0: 嗯，
1: 他热爱生活，
0: 嗯，
1: 每个人这个畅所欲言，
0: 嗯，
1: 能歌善舞，就跟这次的这个开幕式，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和苏超不一样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扎根新疆，
0: 嗯，
1: 然后来做新疆的这个民族团结，让所有的人燃起来，
0: 嗯， 嗯，
1: 然后感受到新疆的这份热情，
0: 嗯，
1: 就好比如说有几个在我心里面留下很重要的几个节点，就不管我是作为幕后还是作为观众来说，
0: 嗯，
1: 这个汗血宝马的出场，
0: 嗯，
1: 以及这个童星竹梦，
0: 嗯，
1: 赛事一开始我们中华鼓的震撼出场，
0: 嗯，
1: 那五十面旗鼓在，
0: 嗯，
1: 冲出场面时候打起的那个中华鼓，
0: 嗯，
1: 给人的那种热血沸腾的这种情感，
0: 嗯，
1: 以及后面这个老中青这个王洛宾的这个歌曲联唱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
0: 嗯，
1: 感受到了新疆的这个团结 一带一路的发展，
0: 嗯，
1: 然后到最后这里是新疆，然后再次给大家提示了美好的新疆有什么，
0: 嗯，
1: 有民族团结，
0: 嗯，
1: 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嗯，
1: 然后有我们新疆最原就是原生态的这个民族文化，
0: 嗯，
1: 以及最后开篇有一个小朋友的节目，那就是咱们有这个机器人，
0: 嗯，
1: 然后有孩子，有中华武术，有杂技，
0: 嗯，
1: 因为它已经融入了太多新疆最这个淳朴的文化底蕴，也让观众看到了这个新疆想要展示给大家的一种精神，就是既是体育精神，也是民族情怀，更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同频共振吧。
0: 没错，其实你看每个地方现在还有东北超呢，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对，
0: 它有自己的特色，
1: 嗯，
0: 但是呢怎么把我们的特色表达出来，这个也非常重要，
1: 对
0: 啊。那么这个把关的人，这个去总执行策划的人也很关键，那么这个人现在也在线上，
1: 嗯，
0: 就是我们，
2: 就是我们伟大的石团，
1: 对，
0: 我们最亲爱的石团啊，来吧，我们把石团的电话接进来。您好，
3: 哦，
0: 啊，新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啊，新疆，
3: 啊，
0: 我最喜欢的人石团，石明会长，
3: 谢谢球球啊，
0: 那个石团，您看今天呢是高总和圆圆来做客节目了哈，然后呢，
3: 嗯，
0: 今天我们也提到就是我们这个开幕式，其实开幕式时间并不长，
3: 嗯，
0: 所以它存在一个就是主题表达和节目甄选以及所有的这个氛围烘托，我们要有新疆的特色，那么在这点上您是怎么把关的，石团？嗯，
3: 姜超呢，应该是新疆近些年来举办的比较大的这个活动之一了，
0: 嗯，
3: 因为他现场有3万名观众，
0: 嗯，
3: 同一时刻出现在一个这个体育馆，
0: 嗯，
3: 所以他这个难度呢，就有对导演组来说难度主要是，这如何调动现场的这个观众气氛，
0: 嗯，
3: 然后他当然还有一些进入政务环节，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环节的出现，因为时间很短，就要表达出这个姜超想表达的这种意思，
0: 嗯。
3: 所以这里我们就这个我觉得有几个设计吧，一个是我们寻找一个点，就是马，因为新疆这个汗血宝马是新疆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 IP，
0: 嗯，
3: 那么今年又是马年啊，这个叫立马成功嘛，咱们就说啊，就借一个吉祥话，就是立马成功，那么我们就希望能够动用几十匹马在现场做一个巡游，
0: 嗯，
3: 奔跑，然后做一些姿态，就包括立马，包括鞠躬啊，因为新疆的马术表演也是一个咱们自己的强项，所以和野马集团沟通以后，沟通的还不错，然后经过几次彩排呢，把这个呈现在现场，
0: 嗯，
3: 就第一个亮点吧。第二个是在热场和这个实际表演过程中呢，一个是我们打几个拍，一个是就是王洛宾先生，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歌舞之乡，
0: 嗯，
3: 王洛宾先生的一组歌曲啊，这个出现在这个正式比赛的正式的开幕式的前面做热场，
0: 嗯，
3: 那么他掀起你盖头来打扮成的姑娘啊，这系列歌曲的这个串烧，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选了两首，一个比较

0: 现在的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这个远的两首歌，一个是这里是新疆啊，是咱们我们也是我们留学的这个常务副会长安明亮先生写的这首这里是新疆，我们通过儿童的方式把它演唱出来。那么还有一首是新疆好，就是我们新疆好地方这首歌，它串联在一起呢，表达出了这个过去和现在的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意境吧。最后呢是，就是我们邀请了一些孩子嘛，因为这个足球运动它需要有更年轻的、更有活力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项目里面来。所以我们组织了一批孩子们的现场，也有足球，也有这个机器人，有各种元素都在里面，还掉了一些小矮马，就是那个在现场做互动。整体的感觉就是出新疆的这个姜味儿啊，包括主题歌，这个我们设计也是唠叨攒劲，包括这个儿子娃娃，这些元素都设计在这里面。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新疆的这个新疆的这个 AP， 把新疆的这种想表达的这种新疆人的这种豪气，把它表现出来。初衷是这样啊，当然现场这个也是达到了这个效果吧。当然也有一些遗憾，就是这个人数众多啊，这个现场人数众多，演员众多，还有一些动作不整齐啊，还有一些瑕疵，但是这个整体上我觉得还是达到了一个效果。
1: 对，我们那天我是看的那个直播啊，效果还是挺好的。然后在现场的那个观众朋友肯定会感受的那个氛围是更好的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姜潮也得到了全国各地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啊，确实我们新疆它有自己的味道啊，有自己的这种怎么说呢，就像比方说我们有这么多民族在一起啊，大家一起生活，然后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其乐融融的氛围呢，我们也在开幕式当中呢给表现出来了啊。我们知道石团现在就在这个民间艺术季第二季的这个现场啊，马上就要开幕了。
0: 对，现在正在连排啊。
1: 所以呢，我们也不过多的打扰你，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就是要提醒的什么，就是在这个夏天，我们有太多的能够展现我们新疆的这种风情风采的演出也好，赛事也好，都等着大家去参与。啊，然后也希望石团能够这个开幕式能够那个顺利演出成功，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也希望我们全疆的这个各族群众们能够关注我们的新疆的姜超啊，能够关注我们新疆的体育啊，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石团。
0: 好。
1: 哎，我有一点特别佩服新疆人，我觉得新疆人就是一干起事儿跟不累似的。你看这石团多能干，是不是？就姜潮完了之后，马上这个民间艺术季的这个展演，对不对？我听说还有这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朋友都会来的。你们不累吗，圆圆？
2: 我觉得，对于文艺工作者或者是对于新疆人来说，这份热爱是责任，然后就扎根在心里的一种使命，就跟这一场的这个活动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就像您刚才说到高总，然后杨毅主任，包括石团，石会长，包括我们底下执行团队，不是说我们几个人，我们下面有太多很辛苦的这个执行团队，每天日夜跟着学校排练，然后做幕后，包括高总他们，这个就是方方面面吧，细节太多了，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在日日夜夜的劳动，但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因为一份责任，一份情怀，以及这是新疆首届在做这个新疆超级足球联赛，大家想让全世界，我们往大了去说，想要更多的人去认识新疆，展示新疆，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足球可以在未来，
1: 就是，对，新疆足球，你看都累的呀，这嗓子都哑了，
2: 就是责任和使命，
1: 然
2: 后我觉得是还有一份就是热爱与情怀，每个人心中对新疆有一份那个热爱，然后新疆人对足球的那个情怀，是不用言语来表达的，就跟在揭幕战开始的时候，因为前面赛事一直就是开幕式在忙，然后我们在推促艺人这个统筹呀什么的，我没有办法，但是终于在揭幕战开始的时候，我有时间跑到了赛场上去观看的时候，哇，我被那个现场，是我第一次 去了解足球、
1: 嗯、
2: 是站在我的这个角度第一次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个体育赛事的时候，我当时的鸡皮疙瘩就全部都起来了、
1: 嗯、
2: 就那个

0: 个人潮涌动、
1: 嗯、
0: 然后观众的热情以及 MC 主持、
1: 嗯、
0: 带着大家去喊这个加油然后为助威的时候，那个场面让我感受到了姜超给大家燃起来的那种力量，就跟《童心筑梦》主题曲里面的那个儿子娃娃
1: 一样，
0: 对，姜超加油。
1: 那 说到这儿，咱就必须得放一下《童心筑梦》了，这个主题曲。我们先听一下这个主题曲，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跟这个高文昌和杨圆圆二位来聊。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

0: 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汽车音乐派啊！我们这两天呢，就是做姜超的整个这个报道呢是比较多的。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嘉宾呢又跟姜超是相关的啊，一位呢是我们从事就是足球行业做足球事业已经深耕多年的高文昌先生，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新疆流行音乐协会的这个杨圆圆。我们刚才呢聊了一下我们这个姜超啊，就是我们叫2026同心杯啊开幕式，他们俩有多么的忙乱啊，但是呢也完成了任务啊。那接下来就是高总，你不是弄足球的吗？就那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也有参与吧？
2: 说到这儿呢，昨天下午我刚把乌鲁木齐足球的城市代表队送到了沙湾，明天呢下午的18点开始到20点是乌鲁木齐坐镇客场和塔城县的比赛。
1: 为什么你去送呢？
2: 因为
1: 你现在是当司机了。
2: 因为我是整个乌鲁木齐赛区的运营方。
1: 所以那就意味着
2: 我将带队冲击冠军。
1: 呵，
2: 所以呢也受到了领导们的各种压力。
1: 你揭幕战是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
2: 的主场和
1: 克拉玛依，那你是0-0
2: 0-0的。
1: 那你哎呦，
2: 这个比较遗憾。
1: 你主场揭幕战0-0，那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说的有点无地自容。因为乌鲁木齐的实力呢其实挺强大，但是那天呢孩子们确实没有见过30,000人的人山人海的现场。当时上半场下来之后，大家都有点哆嗦，就这种，受关注的程度太高了，所以不会踢了。
1: 多大的孩子哆嗦啥？
2: 平均年龄在20多岁。
1: 那也不至于啊，我觉得新疆人都人来疯啊，我们就喜欢表演，怎么的了呢？
3: 观众，
2: 而且又是首场，而且观众又
3: 太
2: 热情了，现场还坐起了人浪。
1: 啊，
2: 然后各种旗子。
1: 要你那么说的话，那克拉玛依人家也紧张是一样的呀，
2: 一样的。
1: 嗯，
2: 所以对于乌鲁木齐来说，第一我们是首府。
1: 嗯，
2: 那我们在之前做的宣传片，我们叫 A 哥，这个 A 呢也是我从新 ABA3V3给乌鲁木齐队起的。
1: 我明白了，就是因为我们是主场，又是揭幕战，
2: 对，
1: 然后我们又是首府，我们太想赢了，
2: 太想赢了，
1: 这个影响了，再加上观众
2: 对对，
1: 是不是？
2: 包括我们的教练也是，迪丽夏奇教练也是新疆最好的教练，亚足联的教练。也是我们从3月份就开始集结，一直训练到现在。住在我们新疆1413文化体育产业园。吃竹子在那里。然后全是封闭式的训练。所以我们的乌鲁木齐是人民政府和体育局，包括宣传部，包括文旅局对这支球队的大力支持。其实包括队医保健这些看病，所以是非常的重视。那么队员的压力也有一些大。那昨天呢在出发之前呢，我也跟队员，
1: 这是第几场
2: 了一下，
1: 昨天、就是、
2: 第二，昨天是第一，开幕式是第一场。
1: 哦，昨天才第二，
2: 明天是第二场，
1: 明天才第二场，
2: 明天是第二场。
1: 咱
2: 们是分了南区和北区。南区7个队，北区7个队。
1: 那
2: 乌鲁木齐明天是做客沙湾。和塔城踢比赛。所以这个昨天我在出发的时候我跟队员说，我说所有队员们放下所有的包袱，注意两点。第一点，你们从现在就要兴奋起来。你们要把这场客场的作战当作成是一次旅行。第二大点呢，就是你们要把在球场上把自己当作整个球场的王。你就是整个球场的主宰。你踢得好，进了球，那你在欢呼的时候，那很多有单身的这些这个
1: 姑娘们、
2: 小迷们，都可以成为你们膜拜的粉丝吧。
1: 嗨，
2: 所以我也是在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让他们这个去放松。因为队伍训练到现在，这些队员呢有外卖小哥，有我们公安干警，有我们的保洁员，还有各行各业的银行职工，都有。所以我们这个队伍真的是全民的草根组成的一个集结队伍。我们当时选拔了 70多个人的队员、
1: 嗯、
2: 那最后留下了34个人、
1: 嗯、
2: 还有6位教练、
1: 嗯、
2: 所以我们组

0: 成了一个40人的乌鲁木齐代表队。
1: 哦，
0: 所以各行各业都有。
1: 嗯，
0: 啊，所以我跟你们讲，我说我们在这个江超这个联赛上，首先你能进到大体系里是一种荣誉。
1: 嗯，
0: 啊，你代表是乌鲁木齐市和乌鲁木齐市全市的人民。
1: 嗯，
0: 啊，所以你要有自己的荣誉感。啊，第二呢，就是在这个江超的训练过程中，上每天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的训练，对自己足球的技能也是一个提升。
1: 嗯、高总，我有问题。
0: 嗯，
1: 那人家工作怎么办？
0: 现在也是我们由乌鲁木齐市体育局，给各地方和各的单位发函，
1: 嗯，
0: 啊，就是调兵遣将，
1: 嗯，
0: 共同为了乌鲁木齐市的荣誉而战。
1: 有不配合的吗？
0: 嗯，大家都非常配合，
1: 哎，这就对了。
0: 啊，包括在这里，嗯、说到您说到这一点，
1: 谢安豪，你要不然你也踢球去吧，我给你踢班。
0: 包括在这里也要感谢一下市公交集团，
1: 嗯，
0: 提供了168辆班次的公交车，保障我们开幕式所有演职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车辆需求，
1: 嗯，
0: 包括志愿者，也感谢我们的市安保集团啊、提供的这些保障力量，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市米东区的市政，啊，也是把我们的座椅都是里里外外收拾得很干净，
1: 嗯，
0: 啊，那还有感谢的，像公安局，
1: 嗯，
2: 拦截车队，
0: 啊，还有。这个我们的宣传部，
1: 嗯，
0: 啊，要想要感谢的太多了，
1: 嗯，
0: 那在这里如果有漏项的，请大家不要介意，
1: 不会介意的。我们新疆人这心胸是不是啊？
0: 第二，问界车队，
1: 嗯，
0: 就是咱们乌鲁木齐有一个问界的车队，就是华为的问界，他们叫问鼎昆仑，他们的球迷啊，他们球迷是吧？他们的这个车友会，提供了23辆的私家车，
1: 哦，
0: 来随时待命。
1: 是吧、
0: 啊、来待命，然后处理应急事件，
1: 嗯，
0: 接送所有的嘉宾。
1: 那这23个人是很闲吗，还是怎么着？
0: 都是企业的老板。
1: 哦，就是喜欢足球，
0: 就是喜欢足球，就是想为新疆足球做一些贡献、
1: 嗯、
0: 他说我踢不了球，但是我有车，我可以为大家做一个保驾护航的事情，
1: 把他们挨个请到直播间来做节目。
0: 好的，这是应了，
2: 没问题。
1: 嗯，
0: 然后您看当时我们的乌鲁木齐市的这个揭幕战的队伍是住在U413，
1: 嗯，
0: 那我们问界车队有15辆车，打着双闪，一个车队，
1: 嗯，
0: 接送我们队员，
1: 嗯，
0: 抵达我们的奥体中心参加这场比赛，所以我们的重视程度和规格是相当高的，
1: 对，
0: 配置。
1: 您这越说越兴奋，越说越自豪，同时您越说我也越替您担心，这要踢不好灾面灾大了。
0: 没关系、
1: 嗯、
0: 我们第一届我们努力了、
1: 嗯、
0: 我们尽力了。
1: 哎、
0: 嗯、
1: 那个高总，你看你懂足球啊、
0: 嗯、
1: 就是像我们吧，就不可能说关注江超像关注世界杯那样，除非说我们家有亲戚在那踢，对不对啊？嗯，所以呢就是我们可能不是每一个那个都看，每场球都看。你刚才说了咱乌鲁木齐也是做好准备了，但是你发现我们的水平，或者说有没有让你觉得水平特别高的其他的，对，让你觉得哇这个也很厉害，有没有惊喜这次？
0: 这次第一轮的比赛战罢之后，只有塔城和巴州没有进行比赛，
1: 嗯，
0: 然后呢剩下的12支队伍都已经比赛完了，
1: 嗯，
0: 但是现在真的看不出来强弱，因为现在我们
1: 就你乌鲁木齐也不是最好的，是不是？
0: 对，也不是最差的，
1: 也不是，都差不多。
0: 现在因为从比分来看，很多平局，
1: 嗯，
0: 比分就是差一个球，
1: 嗯，
0: 那造成这样的原因呢，我来分析是，我们这次报名是必须是本市户籍，
1: 对，
0: 然后是或者外地纳税一年，或者是本地的学籍，
1: 对，
0: 你才能去报名，
1: 对，
0: 然后16到40岁，
1: 嗯，
0: 然后我们讲究的是兵地融合，
1: 嗯，
0: 然后上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民族团结，
1: 嗯，
0: 我们有3个民族共同上场，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就是
1: 江超的一大特色，
0: 江超的特色，
1: 嗯，
0: 就是我们必须要以多民族的多元化的去发展，
1: 同心杯嘛，
0: 啊、同心杯嘛、
1: 嗯，
0: 这是我们符合的主题，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我们的特色下，可能在这个挑选队员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些职业球员可能就不能参与到这个比赛之中来，
1: 哦，
0: 所以现在我分析各个队的情况都差不多，
1: 哦、
0: 那就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加运气。
1: 哦，对、
0: 啊、
1: 这好看、
0: 嗯、
1: 你别到时候有的特专业的有那就没意思了，
0: 对
1: 不对？反正你这个你像我们的从什么苏超啊开始啊、
0: 嗯、
1: 到其实都是老百姓大家去踢球嘛、
0: 嗯、
1: 而且其实我跟你说喀什他们有一个，我看我们是喀什融媒体中心的一位，我的一个就是那个同行、
0: 嗯、
1: 他推了一个，其实他那个拍的很简单、
0: 嗯、
1: 就是哎说那个兄弟你来嘛，然后说哎呀我还得开会呢，我还得怎么怎么着呢，结果他自己

0: 到了球场之后就一个转场，其实大家后来都来了，就这么一个特别简单的创意。但是我是很少就是转就是别人的那个拍的东西，就那个我给转了，那拍的特别好。为什么？就是你会发现拍的人、剪的人和真正踢的人，他就对这个事儿很有情感，而且就是他们的运动员，就是参加这次喀什队的运动员，都给我看得热泪盈眶了啊、很简单拍的，但是就是那种，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我们老跟石团他们包括子文老师这些作曲家，我们在说说 AI 能代替这代替那个的，但是真正的人类的深情这个 AI 搞不出来，对吧？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说这个体育比赛，尤其是群众参与的这个体育比赛啊，反而这些年来越来越火呢？就是它里面有浓浓的这个人味儿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幕式呢也会展现出来。然后听说您又开了闭幕式的会是吧？我们又要开始筹措这个事儿了。
1: 现在还不能透露
0: 啊，不能透露哈。啊，应该会比开幕式准备的时间会长一些，是不是？
1: 是啊，
0: 那我觉得那个闭幕式又是我们新疆人啊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聚会啊，包括我们的这些新疆的歌手。而且这次就是像你们在足球的这一方面有没有一些想法，就是它可能会涌现出来一些你不能说是球星，但是是能够带领人们把足球这项运动啊搞火的这样的一种 IP 啊，会不会有这样的预想？
1: 秋秋老师您说对了，其实整个姜超呢是全民的运动，您可以叫它是联赛，足球赛事，您也可以叫它是一种游戏的狂欢，足球草根的狂欢，全民茶余饭后我们在谈的一个谈资，哪个队伍比赛什么情况？哎，谁进了一个天外飞仙？谁进了一个精彩的头球？谁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就是这个是会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那么在未来呢，通过姜超的这个巨大的流量，炒起全民对足球的热情。那借着这个东风呢，那我也会把我的3v3再次推到台前来。因为上次呢，因为各种原因。我们请的这个两个球星，还有这个内地的一些，
0: 我等着您的球星签名呢。
1: 啊、没问题，到时候我们可以，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抽送嘛。
0: 可以，
1: 抽完了我送他们签名嘛。然后我们定在了8月底。正好赶到姜超结束之后。通过3v3的这种足球，我们再次造势一把。再把新疆足球推上一个高度。因为新疆还没有来过这种国际巨星。另外呢，这种。3v3的这种足球赛事呢，它是非常的简易好操作，应用场景多，因为它只需要150平米就够了，三个人对三个人，所以为啥我和巴西的这些球星呢，当然发起的这个3v3足球的这个事项，就是因为巴西孩子的成长环境和新疆孩子的成长环境是一样的，那孩子们放了学在胡同里踢球，这个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也希望，用3v3，用这种我跟着足球，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赛事进校区，跟着赛事进景区，在街头巷尾，我把3v3的场地铺起来，让大家下了班就可以到自己的喜欢的地方去踢球，
0: 太好了。
1: 所以我也打破了足球一定在足球场上踢的桎梏，所以我3v3新一杯的第二轮是在。沙之船奥特莱斯打的，当时也是人山人海，在商场里面踢，所以这个我会把两个 IP 带到新疆，一个是罗纳尔多国际足球学院的青训，一个就是3v3这个捷足，那新一杯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那姜超过后我们会把3v3继续做下去，
0: 太好了，
1: 那不仅有新 A 杯，还有新 B 杯、新 C 杯、新 D 杯，
0: 没错，
1: 那14个地之后我会打一圈回来，
0: 对，确实这个新疆的足球基础真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你看圆圆，我们还看到就是。他们说，就是下届说我们这个同心杯啊，或者姜超能不能有女足？有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吗？
1: 是有的。
0: 而且我呢，就是在新疆，我发现女孩踢球的好像特别特别多啊，而且很拼呢啊，然后作风非常的硬朗。
1: 女足呢，之前我在踢业余球的时候，在新疆也碰到几个
0: 啊，
1: 确实身体条件、反应速度，还确实比内地要好很多。好很多。
0: 所以你看。这个新疆足球的基础又好，然后呢我们看发展的空间又大啊，所以呢你看你怎么这么明智就来了新疆了呢？
1: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
0: 真的吗？
1: 说到幸运呢，就是说当时来到新疆 我开创了一个足球加音乐的

0: 嘉年华嘛，我是
1: 嗯，
0: 把体育加音乐加文化，
1: 嗯，
0: 未来体育足球可以加更多，加 N，加更多。
1: 嗯，
0: 那我遇到了一哥，就是杨毅导演，
1: 嗯，嗯。
0: 所以我跟杨毅导演一拍即合，足球加音乐的双剑合璧。
1: 嗯
0: 那很搞笑的是，一哥属老虎，我也属老虎，
1: 嗯
0: 我们俩都是两只老虎。
1: 嗯，
0: 那
1: 一
0: 在
1: 哥
0: 座，
1: 六十，您
0: 一哥 60，
1: 62，
0: 所以一哥我俩有时候，哎呀，江上太累了，两只老虎快跑不动了。
1: 你们还会这样唱这样的歌
0: 对，
1: 是
0: 我们俩
1: 吧？
0: 两
1: 还
0: 只
1: 挺
0: 老虎
1: 逗
0: 快
1: 的，
0: 跑不动了。那也是这几个月朝夕相处，互相扶持，互相前进。那我也跟一哥说了，我从此不会再说我是一个外地人了，我现在已经融入到新疆这个大家庭中来，融入到杨毅导演的团队中去。然后呢，我们以后荣辱与共。
1: 你夸过圆圆吧，我们新疆姑娘。
0: 其实杨元老师给我最大的感受就
1: 叫
0: 是
1: 老师了都，
0: 特别的稳重，而且四个字任劳任怨。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各种问题也受到了很多委屈。杨元老师也从来没跟我们抱怨过，就是结束之后都跟我们在讲这些。我和杨毅导演，包括身边导演，确实在心底里特别感谢杨元老师的付出，这是踏踏实实做人的、踏踏实实做事的，楷模。
1: 对对，杨圆圆确实，哎呀，高总要掉眼泪了是吗？
2: 但是我更感动的是，我觉得一个是高总说他是幸运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共同有一个意愿，就是我们有一个梦，就像这次的主题，同
1: 童
2: 心
1: 心逐梦
2: 逐
1: 啊，
2: 梦，然后将来可期，就我们心中我觉得是有一颗梦想和坚持，所以才让我们这个使命和担当陪伴着我们去做每一件事情。你说不是我一个人累，我们底下有这么多的执行团队，每个人都很辛苦，所以说它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心中共同想做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能达到今天所看到的盛会，我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第一次参与赛事。虽然我们是，我是文艺工作者，但是就像高总，可能他对赛事很了解，但是我们是术业有专攻。刚才说到了三个环节，这个石会长，然后杨总、杨一哥，然后包括高总，我觉得是三个环节，大家在做自己专业的事情，所以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然后环环相扣，最后达到了这一件事情的整合。虽然我们过程中会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是一句话，一件事，一条心，一群人，所以是那个童心筑梦，给予了这个能量，让新疆人驻扎在新疆，感受新疆，然后让这份足球的热血在新疆沸腾。所以我觉得是这份力量给了我们所有人坚守。然后我也坚信，因为这份童心，因为同心聚力的这个力量吧，我觉得这个力量，不管是男足还是女足，就是在新疆的这个，真的是已经燃起了，就通过这一场活动，已经燃起了新疆人的这份热情，所以我觉得未来可期。
1: 对，你说的多好啊，就是一件事儿，一条心，一群人，你这么好，你这段词在家背了多长时间？
2: 没有，是刚才说到了这些，让我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感受，
1: 所以我就跟你说，他昨天问我要问什么问题啊？我说你行，你就准备三个问题吧，我就一会儿再把提纲给你。然后他说你再给最好给杨毅哥、给高总也发一份。我说不用，他没朝我问啊。我说你可千万，他没管我要。我说你可千万别写完之后上人念词儿，后来想啊，我说没事，你随便吧。其实我要的
2: 发
1: 就
2: 自内
1: 是，
2: 心的，
1: 对，
2: 对。
1: 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其实现在你说写词儿，咱能不能写过那个
2: 豆包？
1: 豆包，
2: 对，
1: 对不对？好。你就是能写过豆瓣，我们是不是那种大文豪？
2: 对，
1: 我们不是的。可是我每个人都有一颗心，那么这颗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个地方的爱，对一件事情的爱，对一群人的热爱，其实就是能够表现出来。那么这种爱凝聚在一起，不同的爱心放在一起，去共同完成一个梦想，无论是姜潮也好，三 V 三也好，还是我们流行音乐协会也好，还是我们电台也好。就是我们生活在新疆的每一个人对这片土地的爱，然后共同让它发展得越来越好，完成我们的梦想，这就可以了啊！所以还是你那句话说得好啊，一件事儿，一条心，一群人，
0: 应该
1: 太适合新疆了。
0: 现场杨毅导演和水门导演是在前台，我是在后台，就我们分工特别明确，后边的所有的杂七杂八盒饭，

0: 盒饭、水、
1: 嗯、
0: 什么物料，所有东西是我在控，要什么东西我来准备什么东西
2: 啊、
0: 嗯。所以我是服务台前的那些人。
2: 早知道那天我去探班的时候，管你要盒饭，高总给我来盒饭。
0: 给杨元签个名，记录一下。
2: 明白了，明白了啊。
0: 嗯，
2: 其实确实我们新疆呢，这么大规模的这样的一次这个盛会啊，群众参与的，我们可能应该是近些年来搞的不是很多吧。这应该是大家去练兵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然后通过你甭管说多累也好，有时候多烦也好，那肯定啊，有多少委屈也好，但是通过这个呢，我觉得我们的联系会更加的紧密啊。包括你看你跟我说，哎，我们来做节目哈，我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我想你们都那么忙啊，但实际上你看通过这个事情啊，我一开始是想邀请没好意思啊，哎，我觉得后面我们的这个报道也要跟上。然后你不是说你封闭式训练吗？你说你有外卖小哥什么的，那我就好想去采访采访呀，对不对啊？然后我们最后就那个悬念，假如真的我们走到那个最后那个决赛的时候，我们分别采访一下，是不是啊？这个就很有意思呀啊！我们多做一做这样的事情，那实际上呢，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新疆啊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呢，这次也是说，我们以足球聚同心，以文化展新疆，绿茵逐梦不止，新疆活力无限。那今天也再次感谢啊！
0: 我能插播一下广告吗？
2: 啊，你插播广告，插吧，插播，这多大的广告啊！
0: 也不是，是，也是这次开幕式加我们乌鲁木齐赛区，对我们进行一些大力的帮助。那首先我们感谢乌鲁木齐赛区独家冠名品牌森茶艺的倾情呈现，感谢森茶艺对本次赛事的鼎力支持与全程助力。同时由衷感谢乌鲁木齐赛区赞助伙伴鲸鱼汤泉、嘉士伯、战马、赵龙集团、卡瓦斯、阿尔曼、马飞飞火锅、姑娘追牛肉干、安井烤肠、美林购、西游谷、观视网络以及所有合作企业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企业深耕本土，助力体育事业发展，以广大球迷带来这场精彩绝伦的足球盛宴。那没有你们，也没有我们今天的大力的这种成功。再次感谢各位企业，感谢大家。
2: 别说你学过播音啊，我只听到火锅和牛肉干了啊。没事儿，大家那个继续支持我们乌鲁木齐队，你支持哪个队都行，然后呢也支持我们台，然后我下次给你播。那我们也再次感谢这个高文昌先生和杨媛媛女士的做客啊，希望我们的江超的每一支队伍啊都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让我们的同心飞啊同心逐梦。好，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3: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4: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3: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4: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3: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5: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6: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7: 给你更多好音乐，
8: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9: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6: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5: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600-00623。
7: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8: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

0: 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试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6-00623。

各位周五快乐。哎，经历了两个相当浪漫的日子，但是呢，哎呦，有没有可能呢，身处工作当中没有时间欢聚啊，马上就是周末啊，祝您心情愉快。听到的歌曲啊，叫做 Someone That Loves You。 下一首歌曲我们延续这种轻快的，然后富有电子感的，然后富有乐队气质的歌曲，来自 M83 King and Jesse。

听到的歌曲来自 M83 King and Jesse，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下一首歌啊，依旧延续电子，这首歌 The Days 啊，这一周好像多次播放过，你可能已经熟了。我真的蛮喜欢这一首的，而且你看它氛围又这么好，不是吗？我们先来听啊， The Days。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FKJ， 这首歌曲叫做 Unstoppable， 不可阻挡。它是少见能够玩通各种风格，而且会众多乐器，并且还是一位相当优秀制作人的全能型音乐人。FKJ 的歌曲从一开始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因为在他之前很少有人这么做电子音乐。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艾志恒的专辑《在雨后醒来》的同名歌曲，就叫做《在雨后醒来》。
1: Faking love, shout out to my teacher, haha 我没听话。Waking up today, it's time to be me. 起床记得照下镜子，是否还是你？生活有时让你如意，有时太窒息。如果你的世界没有爱，你更要爱自己。如果你生活看得到头，那就做点梦。如果你没法向前冲 ，just coming home。要多点耐心，少点浮躁，hope you find some peace。对 rapper 多点

其实《爱之恒》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听完了整张专辑。你看，他2025年10月份发布，我基本上15、16号就听完了整张专辑的所有15首歌曲。然后我得出来的结论是，《爱之恒》已经就是完成了从一个普通 rapper 到一个音乐人的进步。这个里面有太多的好的编曲，尤其是你看这首歌后半程大概有30秒钟的时间。几乎全部都是纯的器乐，这个时候说唱只是作为一个伴随，它只是一个配角，然后你能听到非常好的鼓，非常好的器乐，然后沉浸在整首歌带给你的氛围当中，去思考你在浴后醒来发生的那一些故事。而且这首歌曲当中也不缺乏爆点，这个当中的一些 hook 段落在短视频上也有着非常好的传播。怎么说啊，真的蛮厉害的爱之恒。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瑞黑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Finally。 这是一个来自于瑞士的双人电子音乐组合，然后他们在全球各大的音乐节兴风作浪，然后侵扰着无数喜欢电子音乐的耳朵，然后让人为之疯狂，一起来听。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D2025-650106-00623。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欢迎收听黑家车美行，你好，我是嘉豪。节目最后来看一眼天气啊。今儿是5月22号，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风力3到4级。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风力是3到4级。好了，那黑交车民航就到这儿，下一小时我们有请到若飞姐姐来到花儿朵朵。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0623。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朵朵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听到的这个美人鱼也好，纳诗雨也好，是我们微信平台上大朋友看到了这个漫漫，以及这是且听风吟，两位应该是大朋友此刻想要听到的歌，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了。那在今天节目开始，还要给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全网超7000万粉丝的超人气漫画科普达人我是不白痴，带着畅销书爱上读论语、好学成才、空降乌鲁木齐、新聚会书影城、爆笑漫画加国学经典，边玩边学秒变文史学霸。这次活动呢有3场都是可以免费参加的，第一场是5月23号，也就是明天的16点，在新聚会书影城汇佳新药店，地点是在新市区北京中路147号汇佳时代广场的3楼。第二场呢是5月24号上午12点，新聚会书影城百商新纪店，地点是在新市区苏州东街255号百商购物中心的6楼。第三场是5月23号16点，新聚会书影城的和瑞星月店，地点是在天山区简泉二街80号和瑞月街商场的4楼。那这个五月，我们一起到新聚会书影城，和我是不白痴一起爱上读论语，也跟着孔子学人生的大智慧。只要今天在1039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数字1，就可以获得报名链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可以开通了这个微信平台呀，和大家一起分享此刻小伙伴们特别想听到的歌《明媚的初夏》。虽然明天可能会迎来一场这个降雨的过程，但是依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清风拂面、草木青葱。所以那些轻快又治愈的经典儿歌，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推荐分享，我们也一同在这个初夏的时节用旋律点燃心中的热情。首先送上一首歌，来自最近超火的绣球花小合唱团，来听拍手拍拍手。

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2025-6501-06-00623。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86。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103.3

0: 新乡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D20256501600623。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好小的窝人里，挖呀挖呀挖，
5: 小朋友，快准备好和我一起

0: 在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小伙伴在点播此刻想听到的歌。仙仙就说到了，若飞姐姐能不能听？我别看我只是一只羊，哎，看看时间，今天有点晚了。哎，没想到呀，今天这个周五啊，这会儿大家呀，瞬间想分享这个听歌的这个心情啊，这么迫切。这个露露也在说还想再听，哎。我也发现了，大家呀，可能也希望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放松时间，也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大朋友小伙伴，比如说像樱桃刚刚点播的这个听我说，还有666听到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亲爱的旅人啊，就是他此刻想听到的歌，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些歌曲呢，能够让小伙伴们的这周五下午的时光，包括周末的时光，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放松，有一个很好的心情。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呢也要结束了，稍后的时间向南将带领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0: 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D20256501600623。
1: 嘿，晚上8点喽！
0: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8点。

哎，周末快乐，在周五的下班路上，此刻跟大家说周末快乐，一点也不过分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周末准备去哪儿玩呢？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这个下班路就让我们陪你一起下班。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明天后天是周末，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假期在等待着大家。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放假的安排，2026年古尔邦节放假时间为5月27号周三到31号周日，一共是5天。假期期间，新疆行政区域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的时段为5月27号的0点到5月31号的24点。全区封闭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驶离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开放式的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有些朋友想要到跨省出去玩，跨省出行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提示啊。新疆通往甘肃的G7线京津高速为封闭式的收费公路，享受古尔邦节免费通行政策的小型客车，在出疆的时候需要从白山泉匝道出站口驶出，再重新驶入，才能减免新疆行政区域内的通行费用。如果直接从 G7 这个路线驶入外省的路段，则是无法享受该减免政策的。新疆通往青海省的 G0612线为封闭式的收费公路，出疆之后需要继续选择高速行驶的，需要从伊吞布拉克收费站驶出，再重新驶入，最大限度的去享受新疆行政区域内的减免政策。车道使用的建议啊，在免费的期间建议遵循同一类车道进出的原则，ETC 车道进，ETC 车道出，免费专用通道进，免费专用通道出。已经安装 ETC 的小型客车在收费站出入口都使用 ETC 专用通道，并全程保持 ETC 卡设备正常使用状态，确保正常享受节假日的免费政策。最近天气啊，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千万不要着凉感冒。这个感冒好像不是很好受，嗓子很疼，鼻子也不通气，我替大家提前尝试了一下，不好受，大家做好自己的这个防范工作啊。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说，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新疆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根据乌鲁木齐火车站微博的最新消息，5月23号，也就是明天，乌鲁木齐至喀什的 K9786 次、乌鲁木齐至和田的7556次和5816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的信息以12306网站和12306手机 APP 车站的公告为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继续来听歌，汪苏泷为你带来《风将起》。

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全网超过7000万粉丝的超人气漫画科普达人，我是不白痴，带着畅销书《爱上论语》、《好学成才》、《空降乌鲁木齐》、《新聚会》、《书影城》漫画爆笑的漫画，加上国学经典，边学边玩，秒变文史学霸。本次活动分为三场，均为免费参与的。第一场是5月23号，也就是明天下午16点，新聚会书影城汇佳星耀店，地址是在新市区北京中路147号汇佳时代广场3楼。第二场活动是周日5月24号上午12点，新聚会书影城百商星际店，地址是新市区苏州东街255号百商购物中心6楼。第三场也是周日5月24号下午16点，新聚会书影城的和瑞星月店，地址是天山区简泉2街80号和瑞月街商场4楼。这个五月来新聚会书影城和我是不白痴一起爱上论语跟孔子学人生大智慧，我们不见不散。只要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数字1，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啦。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数字1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喽。一轮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歌。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写字第2025-6501-0900-0507号。
4: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3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来自陈子彤 One Mor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有一个活动的通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收音机前呢

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2025-6501-06-00623。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惠民庄新疆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2025-6501-0900-507号。
3: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来自魏晨，只爱到一半。马上周末了，这个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东北风转北风。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周传雄《男人海洋》，周深来啊，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节目的最后，祝大家周末快乐。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一

0: 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第2025-6501-00623。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写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4: 音乐是诗，如子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And she has only
5: beauty。欢迎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时刻的相拥，时刻的想象着相拥之后的那些美好，但是你可能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的相见可能都是为了下一次的离别去做准备，而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相见能够有更多的思念能够去共同表述。就像是我们的年少时光一去不复返，但是因为曾经的那些年少的心动，所以才难以忘怀。那么今天我就和你一起来听听看让我们感动过的歌，肯定是在这些时间层叠流失当中留下了一些声音，留下了一些回忆，会让我们动容，然后我们再去总结，再去反思，甚至是再去怀念之后，哎，表述出来，我们依然还是那一个少年。说到少年，那就是少年心气，桀骜不驯，甚至是有一些玩世不恭，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对于少年最好的形容词和描述的词语。而这些词语呢，可能更多的不是一个就说这个人好学，这个人是吧上进，这个人怎么怎么着，可能都会有一点偏见的眼色啊，或者是偏见的颜色在里面。但如果说所有的事情出现了，或者说出现了一件事情，所有的评论都是哎，就咱们就说这个有一款新车或者新的手机上市发布，或者新的一种通讯工具啊，100个人里面有100个人说好，那肯定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如果没有别的声音出现，那可能是吧，指鹿为马的故事你肯定听过吧。好，不说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哈，桀骜不驯啊，甚至是心高气傲，哎，甚至是这种年少无知等等，这是我们曾经的青春的一个印记，你要带着这些印记才能够四平八稳的，而且才能够双腿站在地上往前行。所以为你带来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赵二，叫做四方河，东南西北我全占据，好坏我都接纳。这首歌略带的一点点的哀伤，它有一点触及什么呢，触及的一个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就是生死的母题。什么意思？生与死的母题哈，四方盒是人生的开始，也是结束。你想想看，四方盒是吧？

一无所有的来，无可奈何的过着一生，在无可奈何或者一无所有的到达一个必将到达的终点，那个时候呢，我们又回归到哪里呢？可能是柔软的泥土当中啊。所以这首四方盒它的意义呢，可能我解读的有些偏激，但是在偏激的背后，我希望你可以更多的去理解音乐人对于四方，对于东南西北的朝向，对于一个小小的立方体，它延伸出了很多的含义啊。

是从不为那为而停止，是与复苏子从平生归间有数指，待百年来日都安身。

0: 中立。
1: 这首歌来自于赵二四方和，引申的含义有很多，但是我更希望你能够是吧，正视每一次我们自己的得失，正视每一次自己回忆到自己青春年少的那一个冲劲儿。我也希望你能够回忆出来之后，就是回忆完了之后，带着那一股冲劲儿继续的投入现如今的生活当中。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邹念慈为你带来，叫做什么呢？当代精神状态，那就是你要带着冲劲儿继续回归嘛。这首歌既是流行又是说唱，就快乐很多。那把流行和说唱融合在一起，我觉得现在的主流的音乐圈里面，或者主流的流行音乐圈的风向标，它就是如此嘛。虽然说这个歌曲的版本呢是经过加速了的，就是人声和整个的伴奏都已经提了差不多两个速度吧，但是。

他模拟出了一种发疯的精神状态。这个发疯并不是癫啊怎么怎么着，癫痴瘫啊等等，我觉得这个疯呢可能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希望把时间工作的压缩，就是工作的时间压缩，然后有更多的自己的时间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样也是为了增加歌曲的好玩度，还有吐槽的感觉。吐槽的是什么呢？世界本来就已经很忙乱了，纷纷扰扰啊，我只想你听完这首歌之后能够长舒一口气，稍微的静一静。邹念慈，当代精神状态。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南游记乐队带来的，叫做什么呢？叫做《茉莉花》。你也能够听到副歌里面它采样了一段啊，一小点的这个，苏南的这个经典民歌《茉莉花》作为动机啊。就南游记乐队是一支特别特别百变的乐队，他们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有的呢有 rap， 还有的呢是有独立乐，甚至是流行乐、摇滚乐都有啊。那在这首歌当中，他们用国芬的这个 trip 重新写了《茉莉花》的音乐的风格和走向。茉莉花是一种纯洁的隐喻，洗涤着人性的弱点啊，贪嗔痴啊，为所有人带来一个温暖和希望。南游记乐队《茉莉花》，喜欢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再一次寻找来聆听啊。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许昭豪为你带来《我在南边》。南北差异呢，它可能体现到饮食啊、传统习俗文化，但是最直接的差异就是温度。北边冬天的时候雪很美吧，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大雪，他一直在南边，比如说广州、深圳啊，甚至是海南、海口等等等等，终于有一天他能够去北方见你了，然后看不一样的风景，对于他来说是不是全部的新鲜的？那对于你来说呢，会不会又全部的去投入去介绍你的生活呢？你所在之处呢，是一个人不得不去思念的，也是不得不去想念的天涯海角。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城市，我更希望你走得远一些，看不同的风景，看不同的梦想，攒下所有的瞬间，就会延续真正的爱意吧。也许不是彼此的凝望，而是看向相同的方向。什么叫做相同的方向呢？对美的追逐。许昭豪，我在南边。

世界本来就分东南西北，所有的事情呢都有对错之分，不管你在南在北，如果能相遇就是最好的幸福的展现。如果有机会多出去走走，世界那么大，请用脚步丈量精彩。愿你能够成为一只小小鸟，在自己的天空中振翅飞翔啊。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 ending 歌啊，当然还有下半场啊。这首歌来自于喜晨晨为你带来，叫做《小小鸟》。这首歌以轻盈的旋律带我们进入了小小鸟的世界啊，无词的吟唱段落就像是成长的蒙太奇，不仅对生命的赞歌，也是对勇敢追求自由的赞美。虽然挣扎于城市的繁荣，却承载了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和远方的期待。愿走出你的精彩，也活出你的灿烂。来自于啊，喜晨晨为你带来《小小鸟》。

0: 恒的旋律。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
2: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3: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4: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3: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4: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3: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4: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

0: 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许字2025-65010600-00623。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后来花开，我是北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聆听的音乐呢，是曾经感动过我们，如今依然在激励着我们，同时还在促使着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声音。因为曾经的心动，所以才难以忘怀，在时间层叠流逝中，这些声音会让人动容啊。我们依然还是那个少年。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罗伊斯为你带来，叫做爱远航。有的时候我们就要走远点，才能够历经千帆，印证那句话，归来还是那个少年。爱如远航，或甜蜜或遗憾，都是爱中的滋味。即使爱如远帆航行呢，也不要去后悔，经爱如避风港湾。爱需要逆风破浪，爱需要历经千帆，爱也是事实，永远漂泊在爱情的海洋当中。一起来感受一下罗伊斯所为你带来的这一首爱远航，看看要去哪里，看看经历了什么。

这首歌律动特别棒，而且它就一直用的是中音部分，如果你要用高音部分的话，那这首歌和鲜花特别特别的像，就是回春丹的鲜花，它的和弦走向还有它的这个调值，可以唱出更多的精彩啊！来自于奶油吃蛋糕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啊，他们的名字叫做啊陈心意为你带来的叫做《仲夏夜之梦》哈、啊，仲夏的夜，无论是悲伤开心都能够在我的生命中留下记忆。第一次见到你就好像是着了魔，陈心意用轻松欢快的节奏哼唱出夏夜的那一次悸动，抬头看。今晚的夜色是不是很美啊？适合聆听这首歌，在每一次转季的时候，在春夏交界的时候，甚至是在这个秋冬交界的时候，回忆起那一个仲夏夜的梦，似乎好像美好就在眼前，即便是昨天，可是它就在眼前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啊，摇滚老炮 Comes 啊 ，Comes 是来自于台湾省的这支乐队啊，为你带来的《被动》啊，这也是一首翻唱，翻唱伍佰的《被动》啊，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啊。有的时候啊，你千万别被固有的思维给他圈在一个圆圈当中，或者一个四方盒里面啊，别让爱成为最错的。正确的事儿，也别让爱成为最正确的错误。比如说越来越被动，这首歌把情欲隐藏在以忙碌为借口的名义当中啊、不愿让思念宣之于口。爱呢是一趟相向奔行的列车，如果说数公里成为未知数，那向前向后将毫无意义啊。爱让人胆大妄为，却也让人有一点畏首畏尾。那我们就让音乐把你拽到这一个圈中去体会一下，你要亲自体会一下爱情中被动的滋味。也希望下一次遇到所有的欣喜，别等待着别人去诉说，要自己主动啊。 Comes 翻唱伍佰 Cover 伍佰致敬伍佰的一首被动。

康斯的被动，再结合上失速海浪乐队为你带来的叫做 Running Tight、你会觉得就是一个是有苦说不出，另外一个呢就是爱谁谁，我就应该去表达自我，应该以自我为中心，就怎么做都没有错。刚才听过的是失速海浪乐队为你带来的 Running Tight， 轻盈浪漫的旋律就掀起了整个的大海的浪潮的翻涌啊，自由之心跃入了蓝色的波涛，冲向雾色海底，披着落日余晖涌入冰封的梦境啊，踏着动感的节奏，一起在海浪中穿行，冲刷掉灵魂的负担，让心灵重获自由。这就是 Running Tide 的给你给的一个是吧召唤，也是一个启迪，愿你能够走起来啊。好，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孟慧圆，要和你一起聆听到的是她的这一首叫做像一阵呓语。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喃喃自语的时候，也可能一下说出来所有的好坏，所有的不如意，所有的悲欢吧。也跨银河去，坠落星辰里啊。自我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命题哈、啊，隐匿在潜藏的梦境当中，喃呢着自诉啊，空灵的声线，轻盈的这种舞蹈的流线型啊，抛去沉重的牵绊。孑然一身又如何，风起之时穿越重重荆棘，随心所欲寻觅理想主义的梦中之地，像一阵呓语，寻自由而去吧。这也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最后的一首歌。同时我也想去说啊，感谢每一个用心在听歌的人，每一个用心在唱歌的人啊，也希望这些让我们心动的旋律是带着对美好的向往，在每一个自然而然的日子里带给我们最真实的美好的感受和音乐的回眸。最后一首歌，孟慧圆，像一阵呓语。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印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

0: 急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565010006006263。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常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4: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7: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6: 那该怎么办理啊？
7: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8: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长远。

0: 惠民庄新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2025-6501-06-00623。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

0: 在提尺中。
1: 嘿，一零三九，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给你好听。
3: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一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565010006006263。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取字D20256501600-00623。
3: 等你要的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情绪的温柔出口。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5-6501-06-00623。
1: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2: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85集，火小邪点了点头。
1: 穆家的古兽的确邪门，可这是什么道理？
2: 人有七窍，身有六感，我们所见所感之物，其实都是头颅里的脑子幻想出来的。
1: 幻想？
2: 不错，就是幻想出来的。你想，脑子乃是包裹在头颅之内，不见天日的一团肉罢了。眼睛所见，鼻子所闻，耳朵所听，肌肤所触，酸甜苦辣，疼痛酸痒，全靠脑子幻想，我们才有此感受。我们摸到一物是热的，就是脑子幻想。如果脑子幻想成冷的，那我们只觉得这东西是冷的。我们看到一件东西是圆的，脑子非幻想成是方的，那我们一定认为就是方的。
1: 听不明白。如果按照你这么说，我们所见所感的世界全是幻想，真实的世界可能完全不同？
2: 差不多是这个道理。所以蛊术就是通过特殊的物品，用特殊的方式，再用于特殊的时间，制造出来一种光也好，声也好，味也好，目的是把脑子里原本正常的幻想方式打乱。你可听过虫蛊？
1: 听老人说是全身钻出无数虫子的一种蛊，很邪门。
2: 人体内哪会平白无故长出无数的虫子？这种蛊术就是把许多人脑子里的幻想打乱了，幻想出人体内爬出无数虫子，这本不是真的，可脑子一乱想，看着就是真的。
0: 火小邪听得有些一知半解。
1: 确实深奥，所以病罐子，你知道你是逍遥之仙主，就必中此蛊。
2: 正是，我现在要想出去，必须设法让自己遗忘掉逍遥之的身份。
1: 把你打昏了行吗？你一昏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不就能背着你出去了？
2: 厉害的蛊术可不管你是昏是醒，昏了可能更糟。
0: 王孝先垂着头，有些沮丧地回答。此话一出，火小邪一个机灵。怎么王孝先所说的，他似乎什么时候听人说过？昏了可能更糟，不错，就是有人说过，昏了的话，头脑不受控制，但潜意识尚存，以至于在昏迷中被自己的幻觉轻易杀死。一些古怪的场景也从火小邪的脑海中跳江出来，两面向他挤来的铁墙，一片枯叶如刀的大草原，一个烧得通红的巨大铁炉，黑洞洞的流沙漩涡，全部一闪而过。火小邪的心脏突突地猛跳了几下。

0: 死亡的压抑感刺得全身冰凉，以至于不得不闷哼一声，才双眼狠狠地闭了几下，稍微平复。王孝先听到火小邪闷哼，抬头看去，火小邪已经恢复正常，只是面色微白。火小邪换上一副轻松嬉皮的表情。
1: 冰官子，我看要不然算了，不让你走，你就先陪我们住下。
0: 胖好卫其实一直在听王孝先说话，这时才鼓掌称赞。
2: 冰罐子讲得不错啊，古书是这么一回事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听懂了听懂了。
3: 你这个青云客栈的厨子，还是研究菜谱去吧。
0: 胖好卫竟不生气。
2: 不愧是穆王的弟子啊，肚子里有点墨水啊。算了算了，冰罐子你也别生气了，鬼知道我师父不让你走，你既然一下子出不去，先住下吧。
0: 王孝先坐直了身子。
3: 哼，我刚才想明白了，大掌勺的毒阵厉害，蛊术却不精通，进不退这么复杂的蛊术大掌勺不会下，恐怕是青芝的其他人所为。我想了想，能浑水摸鱼干出这种烂事儿的，八成就是青云客栈的二把手李大掌柜。
0: 胖好卫一听王孝先的话，
2: 李大掌柜啊，闭关子说得好啊，深得我心。
0: 王孝先站起身来。
3: 你见过李大掌柜？
2: 当然当然，他经常来下面几个分店鬼混，太贴切了。走走走，我们先进房间去。
0: 王孝先既然一下子出不去，又见到胖好卫一下子对他态度好转，便不再拒绝，由胖好卫领着众人向一侧厢房走去。厢房的布置很是平常，一个大套间，一厅三房，胖好卫略作安排，四人便聚在客厅内听胖好卫和王孝先谈论这个乙大掌柜。胖好卫、王孝先看来对乙大掌柜都有意见，又是比划又是讲述，两人说得哈哈大笑，口沫横飞。火小邪、田问虽不知前因后果，但也听得出这个乙大掌柜吝啬做作，小肚鸡肠，行为怪诞，在青云客栈各店厨子中是个笑柄一样的人物。所以王孝先说乙大掌柜与胖好卫的评价相同，可谓臭味相投，嬉笑怒骂下来，两人的关系居然因为此人大为好转。火小邪插嘴多问了几句乙大掌柜的本事，方才得知乙大掌柜养着几只灵雕，十分通人性，让乙大掌柜训练到能够下蛊，非常神奇。其中一只灵雕更是聪明的近乎妖异，识别穆家各支人士从不出错，刚才进店时一定是这只灵雕认出有逍遥之的王孝先在，回禀了乙大掌柜。乙大掌柜和逍遥之素来关系不好，却又不敢明目张胆地与逍遥之对抗，尽弄些下三流的手段来消遣逍遥之，故而乙大掌柜放出灵雕尾随王孝先，最后在大掌勺私宅处布下进不退蛊，做得神鬼不绝，而且抓不到他的把柄。再说雕这种动物，在穆家人的说法里，雕属穆灵寄生，不惧寻常的药物和蛊术，且分为九品，五品以上称为灵雕，九品灵雕为上上品，非常罕见，据说可以修炼成妖，幻化出人形。但九品灵雕不仅难寻，更难训练，不过一旦训练出来，即通人性，无需指令传达，只需默念几番，他便知晓。乙大掌柜虽是许多人眼中的笑柄，但在穆家中驯雕的本事乃是一绝，无人可比，值得佩服。乙大掌柜身上常年带着三只灵雕，而三只里面就有他最得意的一只，是九品灵雕。可这么机灵聪明的动物，却被乙大掌柜起了三个恶俗的名字，可见乙大掌柜的品味之差。说到这里，胖好卫、王孝先又是笑得前仰后合，只差满地打滚。胖好卫笑得眼泪翻滚，还拍着肚子，他笑得控制不住，俯身直拍桌子。 王孝先笑得也是直不起身子，扶着胖好卫的后背。
3: 关键是乙大掌柜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笑啊，简直听不得他叫这些雕的名字呀。
0: 胖好卫身子一软，从凳子上瘫坐在地，笑得连连蹬腿，上气不接下气。
2: 受不了了，要笑死了。
0: 王孝先也笑得从椅子上滚下，蹲在地上笑得直抽抽。火小邪本来也跟着笑，但远不至于笑成这种状态，不由得生疑，笑哈哈地转头问田问。
1: 哎，你不想笑？
0: 田问嘴角只是微扬，毫无笑容的表情。
1: 我在笑。
0: 王孝先拍着地板笑得死去活来。
3: 我们不会中了效果了吧？
0: 胖好卫已经开始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笑个不停。
2: 怎么会呀？不可能啊！
0: 火小邪觉得不对，自己也有点控制不住的感觉，不由得刷的站起身，嘿嘿嘿嘿的一边笑着一边绕着屋子行走。没走一圈，就听耳边有刷刷细响。火小邪并不扭头，只是余光一瞥。火小邪何等眼力，果然见到一只拳头大小毛茸茸的小动物蹲在墙角，正在一边注视着屋内的一举一动，一边缓慢地移动，似乎已经察觉到危险。火小邪摇头晃脑，毫无察觉异样，脚步保持原样，哈哈笑着继续绕着屋子前行。那只动物也有意无意地躲避着火小邪的眼神，意欲寻到机会向屋外逃走。火小邪暗骂，
1: 要不是病罐子提醒，还真注意不到有你在，今天看我不抓到你。
0: 这个小动物确实是一只灵雕，火小邪脚步摇晃，时进时退，让这只灵雕也有些为难，到底是不是发现了它。就这样来回几番，灵雕有些按捺不住，抓着个机会，身子移动如电，直向敞开的窗口掠去。火小邪的动作也是快得匪夷所思，他身子一退，不向窗口追，而是直撞出门，伸手就向侧面去抓。那灵雕刚刚跃出窗口，便见到火小邪抓来，惊得吱一声轻叫，身子一团，猛然下坠。火小邪一抓不中，暗骂一声，
1: 有点功夫。
0: 灵雕哪见过动作有这么快的人，一落地就直向前窜，以求脱身。可这灵雕没有想到，天下就有比他还快的人。只跑了三四米，火小邪的身影已经直扑而来。火小邪几乎是倾斜于地面45度，小腿发力，双手轮流撑地，用一只手去抓，恍如一只豹子捕食兔子。这个动作乃是火小邪幼年独创，自称为抓猫式。但时至今日，火小邪施展开来，确实连豹子也要惊呆，根本是非人类可以完成。火小邪一心只想抓住灵雕，动作随性而发，更是自然洒脱。灵雕左转右突，竟一时甩不掉火小邪，而火小邪的大手已经屡屡触上灵雕的皮毛，更让这畜生吓得吱吱乱叫。眨眼灵雕已被逼至院墙，他顾不上许多，纵身一跳，打算翻墙逃走。可灵雕这一招实属昏招，刚跳到半空，火小邪两只大手合围，一把将他掐住，双臂一卷，又将他挤入怀中，动弹不得。火小邪身子一翻，滚倒在地。
1: 还想逃？
0: 灵雕手脚不能动，凶性大发，张嘴便向火小邪胳膊上咬去。火小邪哪能让他咬到，一只手腾出，一把抓住灵雕的后脖梗皮肉拎了起来。这回灵雕没有了办法，四爪乱蹬，吱吱尖叫，却奈何不了火小邪。火小邪的笑意已能控制。
1: 哼，小家伙，是你在使坏吧？
0: 这灵雕受制于人，玩了最后一个手段，头一低，干脆装死，动也不动了。火小邪将灵雕提至眼前一看，这小雕确实是个灵兽， 他身材修长，灰色

0: 皮毛光洁发亮，眉间一点黑毛如同多长了一只眼睛，虽在装死，四肢却团在腹间，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大尾巴，看着可爱的很。
1: 还装死呢？死了还能抱着尾巴？
0: 这灵雕似乎听得懂人言，四爪一松，尾巴就往下垂。可能这只灵雕极为爱护自己的尾巴，尾巴还没有垂下，便又收了回来，继续四爪抱住。它也不再装死，一对灵光四射的圆滚滚的小眼睛睁开，可怜兮兮地看着火小邪。火小邪啧了一声：
1: 你这可怜样儿，还真舍不得打你。你说你刚才对我们干了什么？
0: 灵雕便回答似的吱吱吱直叫，当然火小邪听不懂。房间里胖好味、王孝仙两人已经跌跌撞撞地跑出，满头大汗，再无笑意。田问跟着他们身后，也向火小邪看来。胖好味、王孝仙齐声惊呼：
2: 你竟然抓到了！你竟然抓到了！
0: 火小邪拎着灵雕走来。
1: 这就是灵雕吗？
2: 不错，就是灵雕。
0: 胖好味也嚷嚷着：
2: 是你大掌柜的九品灵雕哦，你看他脑门上还有一点黑毛，是他没错。
0: 王孝先看了眼，也肯定了胖好味的说法。灵雕见了胖好味、王孝先两人，很是不悦，冲他们两人龇牙咧嘴，嘶嘶地发出愤怒之声：
3: 刚才我们嘲笑他，他一定听了生气，下了笑骨出来，还会报复。要不是火小邪逮住你，没准要笑死我们。
1: 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有这么聪明？
2: 何止聪明啊，是贼精贼精的，我好几个师兄弟都被他整过。
0: 火小邪冲灵雕看来。
1: 看来他也不喜欢这个名字。
0: 灵雕似乎听懂，收了怒容，吱吱叫着回应，继续讨好地看着火小邪。
1: 小家伙，我叫你小小邪好不好？
0: 灵雕一听，四爪猛揉尾巴，吱吱吱叫的欢实。
1: 那好，放你走吧，你可不要再来捉弄我们，否则……
0: 说着用手指在灵雕眉间的黑毛上轻点了一下。
1: 否则我会生气呀。
3: 哎，不能放他走，放雕归山，后患无穷啊。关起来，关起来，我看乙大掌柜怎么说。
1: 又不能怪他，他也是听人使唤的，再说你们笑他，他生气也有理由啊。
3: 不能放他。
0: 火小邪如同没有听见，将灵雕往地上一顺，松了手掌。灵雕就地一滚，立即一溜烟窜上墙头，没有了踪影。火小邪拍了拍手：
1: 放了，你有本事你自己再去抓。
0: 王孝仙、胖好味都叹了一声。胖好味发着牢骚：
2: 刚才应该让我摸一下就好了，从来没有摸到过他的。
1: 怪不得雕也不高兴。哎呀，乙大掌柜起名的人才，人才呀。哎，走了走了，先回屋吧。
0: 王孝仙、胖好味只好颇为惆怅地随火小邪往回走。火小邪抬脚进屋，耳边却听到吱的一声轻叫，顺声望去，正见到那只灵雕蹲在墙头向他望来。灵雕与火小邪对视一眼，又低低的轻叫一声，嗖的一下跳下墙头，不见了踪影。众人回到屋内唏嘘一番，暂不多表。胖好味出了院子，不多久取来一些茶点果品请大家食用，众人也不客气，埋头便吃。

0: 啃着一个桃子，支吾着回答：
1: 奇云客栈没有地下建筑，那才是奇怪了。放心放心，我师父脾气是暴躁了点，却是个好人，只要不冒犯到他，他连只蚂蚁也不会愿踩死的。
0: 他又啃了一口桃子。
1: 真巧姑娘那么讨我师父欢心，放心好了，我看快回来了。
0: 说曹操曹操就到，就见大掌勺真巧离去的房门一开，他们两人牵着手笑吟吟地走了出来。火小邪一见无恙：
2: 胖老魏，托你的吉言，他们回来了。
0: 只听大掌勺喊着：
3: 胖好魏，胖好魏。
0: 胖好魏赶忙把桃子丢掉，忙不迭地跑出去请了大掌勺真巧两人进屋。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5: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4: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86集，大掌勺一进屋，目光直落在王孝先身上，哈哈大笑。
1: 王孝先，哈哈，王先生，生怕你走了，你在就好，你在就好。这边坐，这边坐，请，请。
0: 说着，连连招呼着王孝先，让他往厅堂主位上坐。王孝先见大掌勺恭敬有加，也不好拒绝，硬着头皮便与大掌勺分坐两边。大掌勺招手唤着：“
1: 乖女儿，过来过来。”
0: 真巧很是扭泥，磨磨蹭蹭走到大掌勺身边：“
2: 爹，不如改日再说吧。”“
1: 哎，改什么日子？我看今天就是挺好的日子。乖女儿，你听爹的。”
0: 真巧轻轻哎了一声，脸上一红，向火小邪偷瞟一眼，低下头去拨弄自己衣角。火小邪看在眼里，心里咯噔一下，暗想：
3: 不会这么快吧？
1: 王先生，还是叫你孝先亲热。你乃木碗高徒，逍遥之仙主，与我平辈。孝先呐，多谢你收留我女儿，并收她为徒。你以后有事需要我帮忙，我在所不辞。
0: 王孝先尴尬一笑：
4: 啊，不敢不敢，真巧聪慧得很，能收他为徒是我的福分。
1: 我嘛是个急性子，心里藏不住话。我有一事相商，有关我的女儿和你的徒弟。
0: 王孝先明知故问：
4: 啊，请说请说。
0: 大掌勺牵过真巧：
1: 哎，我这个乖女儿失而复得，今年也有20出头的年纪了。我问过她了，她尚未婚配。既然来到木谷寨青云客栈，我就想着为她说个媒。
0: 说着向火小

0: 邪看去。王孝先不知是真魂还是故意气火小邪。
1: 哎，不敢不敢，师父哪有娶徒弟的道理？不过呢，我与真乔解除师徒关系还是可以娶的，大掌勺的美意岂敢有违啊。
0: 大掌勺倒是一愣，看着王孝先。
2: 孝先我兄，我可没说让我的女儿嫁给你。
0: 王孝先心里一凉，暗想，
1: 没蒙过去。哎呀，这老东西清楚得很，不行，还要试试。
0: 王孝先恍然大悟一般，
1: 不是我呀。胖好味是大掌勺的高徒，门当户对，我看他们两个天造地设的般配啊，我早就看出来他们两个是郎有情妹有意，这婚事我觉得行。
0: 胖好味本还在偷偷啃着半个桃子，听王孝先这么一说，一口气没喘上来，噎得直翻白眼，咕咚一下狠狠把桃子咽下去，指着自己鼻子。
3: 师父，原来你的意思是把真乔妹妹嫁给我呀。谢师父成全，我一直想找个媳妇儿的。
0: 大掌勺被这两人弄得有些发懵，转头看向真乔。
2: 乖女儿，你原来喜欢的是我这猎徒胖好味呀。也成也成啊。
0: 胖好味咕咚一下就跪在地上。
3: 师父，您对我太好了，我这就给您磕头。
4: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他。
2: 那是谁呀？
0: 真巧丢了个眼神。
4: 是他，是他，是我的师哥，不是爹的弟子，爹你记错了。
0: 王孝先知道大掌勺的健忘症还是依旧，赶忙趁热打铁插了一句。
1: 是我的弟子啊。那就是他了，木呆木呆。
0: 火小邪与田问站在一处，田问站着一动不动，眼珠子也不转一下。火小邪听着这一通胡搅蛮缠，又想气又想笑，可总不能自己站出来说真巧喜欢的是自己。王孝先见田问毫无反应，张口大骂。
1: 哎，木呆，说你呢，眼睛坏了耳朵也坏了吗？过来。
0: 田问就是不动，王孝先一把拉住大掌勺的手。
1: 我这个徒弟啊，长得一表人才，只是老实本分，不爱说话，别看他没有表情，心里其实高兴死了。
0: 大掌勺一看田问的相貌，
2: 果然是个英俊的男子。乖女儿，你眼光不错。
0: 王孝先嚷嚷着。
1: 大掌勺，那今天就成婚进洞房吧，我同意了。
4: 不是他，也不是他。
1: 啊，就是他，就是他。
0: 大掌勺喝了声。
2: 呆，都别说了，你们把我弄糊涂了。
0: 大掌勺扭头对真巧轻声低语。
2: 乖女儿，爹爹记性不好，你再与爹爹说一次，你喜欢的是谁？
0: 真巧羞红了脸。
4: 爹，你好让我为难，我是有喜欢的，可我没有说爹爹你要把我许配给他，也没说让您提亲。
0: 这话说的虽轻，全是字字清晰，满屋子的人都可以听得真切。大掌勺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哈，乖女儿，是爹爹我自作主张，当爹的怎能不知道女儿的心思呢？
1: 大掌勺，说不定你真的弄错了，真巧若不想嫁人，你可别逼着她啊。人间有多少不幸的婚姻，都是父母擅自做主，没有征求女儿的意见，最终造成惨祸。
0: 真巧偷偷看了王孝先一眼，王孝先脊背一凉。
1: 大掌勺，慎重慎重。
0: 大掌勺听完王孝先所说，面露犹豫之色， 牵住真巧的手。
2: 乖女儿，你一直不置可否，那现在你就给爹一个答复好吗？你是听爹的安排，还是有其他考虑啊？
4: 女儿愿意嫁人，但请爹爹不要强求他人。
2: 爹明白了。乖女儿，你放心吧，你喜欢的人若不想娶你，爹绝不强求，是这个意思吧？
0: 真巧点了点头。
2: 乖女儿，那你指给爹爹看，你喜欢的到底是哪一个？一定指清楚了啊，爹记性不好。
0: 胖好卫还是跪在地上，充满期待地看着真巧。
3: 是我吗？
0: 王孝先直勾勾地看着火小邪，田问面无表情。火小邪心里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真巧伸出手去，慢慢地去指。火小邪看着真巧的小手，觉得时间几乎要停滞了。真巧指着火小邪，和火小邪四目相对。
4: 爹，是他，穆小邪。
0: 说着娇羞无限地别过头去，但手一直指着并不放下。大掌勺总算是明确了，低喝了声好，站起身来向火小邪走去。火小邪冲着大掌勺尴尬一笑。大掌勺走到火小邪面前，仔细打量了一下火小邪的面貌。
2: 穆小邪？
5: 是我。
2: 你这小子长得还不错，身子骨也硬了，可看着有点狡猾，不像个老实人。
0: 王孝先站起了身。
6: 我这个猎徒不是好鸟，没做我弟子前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他怎么勾搭上真巧了？害人害人，真是害人，都是我管教不严。
0: 大掌勺转身看着真巧。
2: 乖女儿，你不用听你师父胡说，此人绝不是放荡之徒，但你确定是他？此人面相不好，有孤苦之命，且远不及他。他叫什么来着？
0: 说着指向田问。
7: 穆呆。
2: 对，穆呆。乖女儿，我刚才也以为你喜欢的是这个穆呆。
4: 可我只喜欢小邪。
0: 火小邪心头一暖，迎向大掌勺的目光。大掌勺又端详着火小邪，哼了一声。
2: 哼，小子，你喜欢我闺女吗？
5: 喜欢。
2: 你可愿娶我女儿为妻？
0: 所有人的目光向火小邪投来。火小邪向真巧微微一笑，眼中流露出幸福之色，看向大掌勺，未见任何犹豫地回了话。
5: 愿意。
0: 王孝先暗骂一声。
6: 完了，火小邪是来真的。
0: 大掌勺见火小邪这般神情，面容慢慢地舒展开来，重重地拍了拍火小邪的肩膀。
2: 哈哈哈哈，好，像个样子，我成全你们。
0: 火小邪欣慰一笑，向真巧看来。真巧羞花闭月，眼中泪水翻滚，轻轻应的一声跑去侧房躲避。大掌勺见真巧离去，反而笑得开心。
2: 我女儿开心了，哈哈哈哈。小仙兄，你弟子穆小邪无父无母，你是他的师父，本该你向我提亲。但我们五行世家中人不用管这些规矩，今日我就向你提亲，往你的徒弟穆小邪做我的上门女婿，你答应吗？
6: 我不答应。
0: 大掌勺几步上前，一把揪住王孝先的衣领，生生将他提了起来。
2: 你敢不答应？
6: 你答应你闺女，不强求的。
2: 我对穆小邪不强求，但我可以强求你。你再敢说个不字，今天就弄死你。
6: 你对未来亲家的态度就是这样吗？
2: 那你要怎样？
0: 王孝先还想纠缠，只听火小邪喝了一声。
5: 我意已决，谁

0: 拦着我娶真巧为妻，再无情分。
1: 好，是我女婿的样子，我喜欢。
2: 王孝先听火小邪这一喝，再也说不出话来，脑袋一垂。
3: 我同意这门亲事。
2: 大掌勺松了王孝先，一把抱住，拍着王孝先的后背。
1: 哼，亲家好，亲家好。
2: 大掌勺转过身来，踹了一脚还在黯然失落的胖好味。胖好味哎呦哎呦地站了起来。
4: 师父，我刚才以为真的能娶老婆，一时间高兴，一高兴就没脑子了。师父见谅，师父见谅。
1: 今儿个高兴，不骂你了。胖好味，你立即招你大师兄，安排下去。今天晚上，拜天地，办喜事。
2: 王孝先、胖好味齐声叫着：“
4: 今天。”今天，
1: 当然今天，再过两天就是斗骨大会，穆家势必巨变，赶早不赶晚，胖好味，还不去吧？
2: 胖好味一乐，
4: 好嘞，好嘞，开心，开心，真开心啊！
2: 说着，胖好味连滚带爬地跑去。田问冲火小邪抱拳祝贺：“
5: 恭喜。”
2: 火小邪抱拳回礼，王孝先走过来：“
3: 恭喜了。”
2: 大掌勺哈哈大笑：“
1: 哈哈哈！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快哉，快哉！”
2: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夜幕低垂，大掌勺的私宅里张灯结彩，人来人往的异常热闹。忙碌着筹备婚事，大掌勺身穿华服，领着胖大嘴、胖好味两人四处指挥，喜形于色。私宅的厨房内，几个厨子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准备今晚的婚宴。大掌勺是青云客栈的总厨，菜肴自然是非比寻常。虽看不到主菜的模样，但从已经完成的工序就可见端倪。由各色食材雕刻拼就成的盘龙飞凤，高达半人，活灵活现。若不细看，根本不知道这是食物做成。一个大紫砂罐，里面浓汤翻滚，一个厨子仍不时地向里面添加食材，香气四溢。一个油锅正在烹炸面食，那些面食也是齐了，丢到锅里，竟自动变成一个生肖的图案。至于其他备好的小点，色香味俱全，一看就让人大快朵颐。常人不知，今晚所呈现的菜肴全是稀世珍品，大掌勺称之为十全十味会珍宴。婚事虽说热闹非常，规模隆重，却不见有宾客来道贺，实在奇怪。真巧坐在一间侧屋内，一身新娘子的红妆，秀发轻盘，着了淡妆，美艳的无可方物。屋内还有两个青衣女子为真巧梳妆打扮，纷纷赞着：“
6: 新娘子真是漂亮死了，
7: 花枝的百艳仙竹也比不上你呢。”
6: 大掌勺从来不与女子相处，这次也破例请我们来照顾，看来大掌勺真的用心了呀。
7: 逍遥之的弟子有这等好福气，娶了这么如花似玉的娘子，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哦。
2: 真巧一直淡淡微笑，也不说话，等全部打扮妥当了，才轻声低语：“
8: 两位姐姐，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2: 一个稍微年长些的青衣女子安慰着：“
6: 大婚前都有点紧张，妹妹你放宽心就好了，我们就在屋外，你一会儿记得叫我们呢。”
2: 另一个女子也跟着打趣：“
7: 如果高兴的想哭就哭好了，但不要使劲揉眼睛，眼睛会红的哦。”
2: 两个女子便盈盈出了房门，将门掩上。真巧见人走了，方才慢慢站起，退后一步，对着梳妆用的大镜子里的自己端详，轻飘飘地转了几圈，很是满意，笑面如花，十分幸福。 但仅仅高兴了片刻，甄巧便停了下来，默默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副十足的新娘子打扮，若有所思。甄巧眼神中千百种情绪翻滚，突然滴滴应的一声，掩着嘴无声地哭了起来。甄巧侧身坐下，任凭泪水在脸颊上淌过，低声自语：
6: 我不是一直在等这一天吗？我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要哭？臭猴子，你知道吗？我今生只为你一人穿上这身衣服，只愿意为你这样梳妆打扮。如果这只是个梦，求菩萨让我们都不要醒来，永远都不要醒来。可我是真巧，我不是水妖儿，我不是水妖儿，你喜欢的只是真巧。
2: 说着，甄巧捂住脸颊，不住地抽泣起来。在与甄巧所在的房间遥相对望的厢房里，火小邪身穿礼服，头戴礼帽，胸前别着大红花，同样一副新郎官的打扮。可火小邪有些坐立不安，咬着黄铜烟嘴，一直在窗边走来走去，不时地向甄巧所在的窗口看去。王孝仙、田问两人陪同在屋内，也是换了一身十足洋气的打扮。
9: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1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现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第2025-6501-00623。
11: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音乐，靠上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6-00623。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世界。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

一直在等，等等你回来的动机。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梦也跟着急。一直在等，等等你回来的动机。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梦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陈光波都不睡觉的，搞什么呀的？再不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马上，
3: 马上就好。
2: 小心点，小点声，小点声。

0: 构建社会主义新生活。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2: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2025-6501-00623。
4: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5: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2-555。
1: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好歌从不间断。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6-00623。